0: 十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十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区委书记钱林江在重点督办区二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时强调，厚植创新生态，赋能产业升级，奋力打造长三角县域科创融合示范高地。
1: 珍贵史料入藏辰曦，九厂二院织布厂展馆正式开馆。
0: 磅礴闲置资产上虞漕鄂片区医疗服务体系全面升级。
1: 1500套人才公寓用上装备式装修，上虞青春驿站打造绿色公寓新样板。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30号上午，区委书记钱林江重点督办区二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全面做强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核心引擎，进一步厚植创新生态，赋能产业升级，奋力打造长三角县域科创融合示范高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主持，区领导朱江桥、王文松参加。
2: 会上，区科技局汇报关于做强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核心引擎，打造长三角县域科创融合示范高地的建议办理情况。与会人大代表、企业家围绕建议办理情况及做强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提出意见建议。钱林江边听边记，认为大家的选题有高度，建言有深度，办理有力度，要求相关部门认真梳理，细化落实。钱林江指出，上虞科技创新具备坚实的产业和企业基础，当前要对标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战略部署，将科技创新作为新一轮发展的主引擎，要加快明确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定位，将其作为绍兴市参与上海长三角国创中心建设桥头堡的核心区和沪绍产业创新合作区的核心区。要立足上虞面向杭州湾，联合企业家、社会资本与高校资源，加快空间扩容提质，推动项目分期梯次布局，积极探索政企共建模式，打造政府与企业共建的创新生态高地。钱林江强调，要持续优化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的运营机制，严把进出机制，明晰准入与退出框架，厘清从哪里来、来哪些人、到哪里去的底层逻辑，推动项目和人才与本地主导产业投资生态深度耦合，完善成长机制，建立全周期陪伴式成长体系，提供基金、政策要素等全方位支持，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浓厚氛围，落实共享机制，秉持共建共荣共进共享理念，全面助力企业健康发展，行稳致远。钱林江表示，区委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人大工作，开门问策，开门纳谏，为人大代表履职提供更优环境。各有关职能单位要不断优化服务供给和办理质效，实现办好一个建议撬动一个领域，让代表切实感受到声音被倾听，意见被重视，要求再落实。区人大常委会要强化代表履职能力建设，引导代表提出更多高质量高水平建议，为上虞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智慧和力量。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6月29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辰曦乡举行新四军珍贵史料捐赠暨九厂二院织布厂展馆开馆仪式。原浙江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秘书长黄明明将珍贵多年的新四军史料无偿捐赠给辰曦乡。修缮复原后的织布厂展馆同步对外开放，标志着当地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
2: 辰曦乡位于四明山路，是全国19块抗日根据地之一，浙东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连接四明山与会稽山两大根据地的战略枢纽。1945年，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依托燕子窝的隐蔽地形和坚实的群众基础，在此建立九厂二院后勤生产基地，其中织布厂是规模最大的单位之一，为前线提供军服、被褥等物资，在艰苦环境中淬炼出共我、忘我、无我的九二精神。作为九厂二院最具代表性的遗址之一，织布厂经系统修缮与展陈设计后正式开放。揭幕现场，木质织布机当年生产的粗布样品、新四军使用过的生产工具等实物有序陈列，辅以图文展板与影像资料，生动再现了军民同心开展生产自救的历史场景。下一步，辰曦乡将以展馆开馆为契机，深化史料挖掘整理，优化红色研学课程，完善文旅配套服务，提升接待能力，推动红色旅游从一日游向过夜游升级。

0: 让红色资源切实转化为老区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能。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昨天上午，上虞区皮肤病防治院、上虞区中医医院医美中心、曹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院区正式启用。三家机构集中入驻原区中医医院闲置院区，通过专科聚合、基层提质与特色扩容，系统性补齐曹娥片区在皮肤专科、基层工位和公立医美服务方面的短板，加快构建分层分级、优势互补的区域医疗新格局。
2: 区发改局、财政局、市场监管分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各医疗卫生单位代表、职工及曹娥街道村社代表出席启动仪式。主办方介绍了三家机构建设与运营情况，相关领导致辞并共同揭牌。随后，与会人员实地参观了焕然一新的诊疗区域，现场体验升级后的就医环境。此前，曹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面临诊疗空间不足、专科资源分散、特色服务欠缺等问题。区皮肤病防治医院位置偏远，群众就医不便。全区也缺乏规范化公立医疗美容服务供给，区域医疗体系存在结构性断层。此次通过盘活原中医医院闲置资产，推动三家机构连片运营，实现资源共享、功能互补，形成基层基础诊疗加皮肤专科治疗加中医特色医美的一体化服务链条。下一步，上虞区将以新院区启用为契机，持续优化分级诊疗布局，缩小城乡与片区间医疗资源差距，切实提升群众就医便捷度和获得感。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3: 作为省级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高铁新城青春驿站已进入收尾阶段，建成后将提供1500套高品质人才公寓。项目依托浙江省装配式装修试点政策，创新采用绿色模块化装修工艺。目前样板房已完工亮相，以高颜值、高品质、低污染的居住空间，全方位适配青年人才的租住期待。
2: 青春驿站共建设7幢多层及高层公寓，户型面积30至70平方米，在32平方米的全民样板间内，3.2米层高有效缓解小户型压抑感。浅灰色定制衣柜旁嵌入书桌，兼顾收纳与办公。厨房预留迷你冰箱位，卫生间硬装及设施齐全，真正实现拎包即入住，入住即宜居。
4: 我们这个项目最大的一个优点呢，它是一个浙江省装配式装修的试点项目。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卫生间的墙板、地板其实都是装配式的，就是在厂里面加工好，然后在现场组装的。还有我们的那个卫生间的淋浴区，还有包括我们的底面都是装配式的。然后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墙板，房间的墙板也都是装配式的卡扣式的一个装修，像这样，小孩子搭积木一样就搭上去。
2: 相比传统装修，装配式工艺大幅简化流程，压缩工期，显著提升建设效率。所有构件在工厂标准化生产，材料环保可控，全屋实现低甲醛、零异味，从源头减少建筑垃圾和白色污染，契合年轻人对绿色、健康、舒适居住环境的核心诉求。
4: 装配式装修最大的优点呢，就是大大的减少了我们施工的工期，加快了我们施工的进度。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减少了我们的建筑垃圾产生。像普通的装修的话，它会产生很多的建筑垃圾，也会产生一些白色污染。那像我们装配式装修的话，它可以大大减少我们的建筑垃圾，顶多就是一些组装过程中的一些切割材料。
2: 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5: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1: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
0: 昨天上午，我区东关街道与杭州凯旋街道共同举办的“联学共建强党性，青春奋进迎七一，党建联建”主题党日活动在东关街道保家山村举行。此次活动旨在通过跨区域合作交流，增强年轻党员的党性和使命感。活动现场，年轻党员们在入党誓词上郑重署名，许下铮铮誓言。讲师阮家波为两地年轻党员带来一堂题为“读信件，悟信仰”的专题微党课，把烽火岁月里的牵挂与坚守、理想与担当娓娓道来。青年党员凝神静听，在字里行间触摸信仰的温度，在故事深处读懂初心的分量。随后，全体年轻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誓言声回荡在整个礼堂。此次主题党日活动既是一堂生动的党性教育课，也是一次跨区域党建联建的创新探索。通过联学共建，两地年轻党员干部在思想碰撞中互学互鉴，在实践体验中共同成长，进一步筑牢信仰之基，激发奋进之志，以昂扬姿态和实感担当迎接党的生日。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近日，道学街道百舸争流越州赛在新屯南村直荡江火热开赛，选手奋旗争先，两岸村民与游客齐聚观赛，赛事设团队与个人项目，奖品融入水乡特色，既还原古越进土民俗，又弘扬拼搏奋进精神。
2: 下午三点，发令声一响，选手俯身握桨，齐力划水，船桨破浪，激起白花，龙舟你追我赶，多次上演并驾齐驱的激烈场面。河岸人头攒动，大人举手机拍摄，孩童踮脚欢呼，不少周边游客专程带孩子前来感受水乡竞渡氛围。
6: 我是桃燕那里过来的，听说这里有龙舟赛，我就和妈妈一起来了，今天很开心。
7: 氛围很好啊，你看，我特意赶过来的。
2: 本次赛事设团队赛和个人赛两个项目，分别录取前三名。团队赛有六支本土队伍参赛，每队9至10人，分两组竞速。个人赛吸引38名选手同场竞技，实现百人参赛，百舸争流。参赛者年龄跨度大，既有90后青年，也有超过70岁的老渔民。
8: 我们个人一等奖的话呢，我们准备了1666元的一个现金大奖，二等奖呢是999，三等奖呢是666。团队赛一等奖是奖品物品，我们奖的是道墟的羊，二等奖呢是土鹅，三等奖呢是我们的胖头鱼啊。
2: 此次赛事不仅活化传承千年水乡竞渡传统，也为道墟注入文旅新动能。下一步，街道将持续深挖古越文化资源，打造具有辨识度的水乡品牌活动，让传统民俗在新时代焕发持久生命力。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3: 为深化大学生垃圾分类意识，提升全区分类实效，日前，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开展以“跃动高校畅分类，青春燃夏绿同行”为主题的垃圾分类进高校宣传活动。活动通过知识讲座、互动游戏和设施更新等形式，吸引500多名学生参与，推动垃圾分类理念与青年力量深度融合。
0: 活动现场，执法局工作人员以高校生活场景为切入点，结合全区垃圾分类现状，开展了一场生动有趣的垃圾分类知识宣讲。其中详细讲解了垃圾分类的必要性及常见误区，重点针对宿舍、食堂、教学楼等区域的分类难点，并进行实操指导。在分类知识速问速答环节中，学生们踊跃抢答，现场欢声笑语与思维碰撞交织。活动现场还精心设计了分类知识趣味丢沙包与环保分类趣味套圈两大互动游戏，将枯燥的分类知识转化为生动的实践体验。在趣味丢沙包区域，学生们将印有各类垃圾图案的沙包投入对应分类区域，通过闯关的方式兑换垃圾分类精美礼品。本次垃圾分类进高校活动通过知识讲座、互动体验、设施换新等多维举措，不仅造浓了校园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氛围，更以青年群体为辐射点，进一步巩固了大学生垃圾分类理念。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1: 近日，行走的艺术馆、潘天寿纪念馆走进上虞系列活动在道台书院正式启动。此次活动将中国美术学院的优质美育资源带到本地师生身边，推动美育与德

0: 与深度融合，搭建起接触名家艺术传承传统文化的交流平台。据介绍，本次活动落地上虞具有深厚的文脉渊源。作为20世纪中国画传统四大家之一，潘天寿不仅是著名国画家、美术教育家，还精于写意花鸟与山水、兼工书法、游善纸墨，其画风沉雄奇险、苍古高华。 启动仪式后，一笔见精神，潘天寿纪念馆专题展揭幕，展览从四大维度系统呈现潘天寿的艺术成就与教育思想，让现场观众对潘天寿有了更深的了解。随后，行走的艺术馆首课——纸墨画体验课正式开讲。来自杭州官城武林中学的宋徐徐老师为滨江小学的孩子们带来了一堂沉浸式体验课。 后续行走的艺术馆系列活动还将于上虞各学校社区联动，通过书法、绘画及其他艺术门类多样化的艺术体验，把中国美院的优质艺术资源送到更多点位，让美育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1: 嗯，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停一下，停一下！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0: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
1: 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心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 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在上虞东山脚下，一场简约雅致的瓷壶鉴赏会悄然开启。主讲人钟明是上虞区收藏家协会会员，资深瓷壶收藏爱好者。
1: 我父亲小的时候，我们家里开一家晚钟酒家啊，当时是我们县城里面最大的一家饭庄。所以我父亲的收藏呢，他是凭着小时候的记忆啊，特别是跟我们当时晚钟酒家的经营相关的。那么我呢是到杭州上大学以后，受他的影响，我就开始在当时杭州叫二百大，也是个收藏品市场，那是97年的时候啊，我就开始在杭州在这收藏品市场啊

0: 凭着兴趣去看一看啊，那么有时候呢也会买点小东西。
1: 在父亲的熏陶和多年兴趣积累下，钟明逐渐累积了丰富的收藏经验与器物审美。早些年钟明涉猎较广，随心研习各类老物件，直到2008年，借着帮父亲整理家藏器物的契机，他才找准方向，开始专注收藏古瓷壶。
0: 后面这件清光绪的《三国演义》啊，就是三英战吕布一个提梁壶啊，那么就是它是我们皖中酒家当时留下来的啊。那么我记忆非常深刻，我小的时候呢，对这画片含义没什么理解啊，他说是《三国演义》，我就跟他争论，我说这个不是孙悟空吗？这个天兵天将在跟他打仗吗？我直到什么时候？直到我真正在开始读《三国演义》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这是《三国演义》，这是三英战吕布。为什么呢？因为吕布拿的是这个方天画戟了，而且我用这个来考验过我的儿子啊。那我觉得他就比我要好一点，小时候可能看的历史书多一点，他就很早就知道，哎，这个就应该是三英战吕布。他把里面的兵器说得很清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代的传承嘛。
1: 近20年时间，钟明陆续收藏了各式瓷壶300余把。年代跨度广，体系也相对完整，其中明清瓷壶占到一半以上，有150多把。
0: 明清瓷，特别是清代中期以后的瓷器，包括民国，它上面是诗书画印，我们也可以

0: 很饥渴的来挖掘这些信息。
1: 正是这样一路读、一路问、一路研究，钟明的目光渐渐从瓷壶本身延伸到了瓷壶背后的那条万里瓷路——海上丝绸之路。
0: 那么我学的呢是丝绸专业
1: 瓷等几大类别，其中文章瓷是最能体现海外专属定制、中西贸易往来的珍贵品类。
0: 做的啊。那么也是在乾隆年间啊，中国输出到欧洲的。那么这种壶呢，我们称之为叫灯塔型的文章壶啊。那么为什么叫文章壶呢？就是说我们欧洲啊，它的家族史啊，它是由文章来体现的。那么我们看这把壶呢，时间呢是1757年，也就是在中国的乾隆年间，荷兰的一对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他到中国来定制的，这里呢是文章的冠啊，这是文章的正面形象，就它是一个，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骑士的啊，武士的一个正面，那么说明他已经达到了王子和公爵的一个级别了啊。那么这边呢是男方家族的文章，这边是女方家族的文章，所以说结合在一起就表示他们联姻了啊。我们来看一些花卉啊。很多中国的花卉输出到海外以后啊，他们重新设计组合，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谓的西洋的流行纹样、洛可可纹样。我们再仔细看啊，它其实也是源于我们中国的纹样进行再创作的。
1: 相较于具象定制的文章瓷，另一类特殊的外销瓷——满大人、南京样题材，则更直观地记录了西方对中国社会与国力的认知变迁。
0: 应该说满大人系列呢是外销瓷里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品种，主要是呢在这个清代早期和中期的时候呢，这个西方人比较向往中国当时比较富足的官宦家庭的生活，所以说他通过这类瓷器呢在里面描绘的是中国官宦家庭物阜人丰的一种生活场景啊，所以说可以看到比较华丽。一般来说我们称为戴了官帽的才能称为满大人系列啊。我们除了这个瓷壶的这种收藏呢，我也收藏了一些跟它相关的一些品种来佐证它。你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清代的通草画啊，这个就是清代大概道光年间的一个通草画。所谓的通草画，就是在通草这样一个制成的这个像宣纸一样一个基础上画水彩画，它上面就写了 Mandarin啊，就说明当时西方人对这一类官宦的称呼就是满大人啊，这是清朝的一品官。
1: 4年前因工作调动，钟明来到上虞，踏足这片土地后，他对瓷文化、对海上丝绸之路有了全新的认知。
0: 我在上虞是在一家上市公司啊，就是华孚时尚。那么我来了上虞以后呢，我发现呢，之前我了解瓷器啊，我印象比较深的都是龙泉青瓷啊。我来了后发现上虞是瓷器的源头啊，特别是我后面又研究了这个看了一些上虞本地的一些研究学者写的关于这个内河航运的一些书，我发现原来海上丝绸之路在早期的时候啊，上虞也是一个比较早的一个源头。上虞既然是瓷之源，那么我收的这些瓷器跟上虞有什么关联呢？是吧？那我就通过阅读书籍吧，啊，那么看一些视频，我就发现，我收的这个倒流壶啊，它其实早期的时候啊，越窑的工匠就已经发明了这类壶型。我收的这个叫清乾隆窦青釉青花釉里红倒流壶，这个青花其实也是用的是浙料，浙料也是我们上虞绍兴一带的，啊，那么窦青釉呢，也是这种青瓷啊，传承到这个龙泉窑，再传承到景德镇啊，也是上虞这个千年瓷脉的一个传承。
1: 扎根上虞，深耕文脉，钟明不断在器物与地域文化之间寻找共鸣。一次偶然的市场寻觅，钟明收获了一把特殊的老壶。这也让他的藏品与上虞这片土地有了更深的羁绊。
0: 收藏瓷器的朋友都知道啊，我们有无双壶系列，无双壶

0: 系列呢是绍兴人金谷良在康熙时期呢就篆刻的40个历史上举世无双的人物，啊，那么也就是说曹孝礼是40个人物里面的海上丝绸之路就已经传播四海了。我在进一步研究我还发现呢，就是说在这个无双谱里面，我们本地的人物啊，除了曹孝礼，还有谢安，谢安也是无双谱里的英雄谱里面的人物啊。那包括这个呢是也是无双谱。这上面是陶渊明，
1: 陶渊明，
0: 哎，这里李太白，所以这个系列收藏非常有意义。
2: 在朱明的收藏体系里，瓷器不仅承载风雅文脉与地域底蕴，更镌刻着时代风云与家国记忆。
0: 这把壶呢也非常有意思啊，那么我们称为叫胜利壶。为什么叫胜利壶呢？它这个壶呢，就是1945年到1947年啊，这2-3年时间啊，在国内出现的。那么当时因为抗战胜利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瓷社啊，就是设计了这种壶形，它在壶柳上有胜利二字，然后壶柳上呢有个拳头，啊，显示了我们民族团结，抗战胜利了，啊，所以你看这把壶呢，就是当时应该也是大户人家了啊，抗战胜利了一种喜悦的心情，它定制的这种嫁妆瓷。
2: 常年与古瓷为伴，与历史对话的经历，也慢慢沉淀了钟明的心性。日复一日的研学溯源，让他褪去浮躁，心境豁达。也正是这份从容沉淀的心境，让钟明愈发懂得分享的价值。
0: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特别是我现在也不是局限在我瓷壶本身上面，你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个满大人瓷壶，我就会收跟这个把瓷壶相关的一些其他类的藏品。我现在认为呢，这是在某个系列上我是版本收藏，那所以我觉得呢也在做一些扩展，也希望通过这个呢能够让更多的人来吸取这上面的一些知识。
2: 从最初热爱藏壶到深耕千年文脉，从潜心研学到主动分享传播，钟明用数年的坚守，让古老的瓷韵文化不断延续，被更多人看见。瓷壶无言，却承载着历史的温度与文化的厚度，而钟明正是那位传递温暖的人。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0: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吴校长，我是盛杰，好消息啊！咱们学校营养午餐的事马上就能解决了。
1: 是啊，太好了！哎，这文件刚拿到，那你这两天到学校来一趟呗。

0: 老师，老师，哎，老师，李光慧，怎么了？他跑着跑着就吐了，杨丽去倒杯水。
1: 安老师，安老师，我也来，
2: 张护士，
1: 宋浩然，
3: 宋浩然，
1: 上来下来，再看看你，
3: 走走走，
1: 我们引进，你们俩带他去卫生院。
4: 好，我来。
1: 所有的同学回教室自习。
5: 初步考虑是一个死亡情况，
1: 让一下，让一下，还有来点比较及时，让司令一下哈，女孩子点药就好了，男孩严重一些，我们马上需要给她寄些洗胃。来来来，慢点啊！教授在外面等一下啊。
5: 好。
1: 医
5: 生，他刚刚吐了很多。
1: 顾老师，你快点给那个检查一下。
5: 顾
1: 老师，你们班学生也难受啊。
5: 你们班也有啊？
1: 这不是在抢救呢吗？
5: 这可怎么办？
1: 刚刚他那个学生的情况应该也是食物中毒，你们最好再排查一下，别演变成一个群体性的食物中毒。
5: 食物中毒？你帮我看一下学生，我也注销让打个电话。
1: 哎哎哎呀！哎呀！哎，那周校长，医生说是食物中毒，你这样好不好？你跟其他老师也排查一下，看还有哪些班有这个问题。啊，对对对对，行，我这边有什么情况，我及时给你汇报。好的。
5: 医生，这个学生怎么样啊？他的情况基本稳定，但是需要留意观察。王慧还难受吗？
1: 不难受了，现在好多了。你早上吃的什么？
5: 我吃了金花婆婆家的糯米饭。
1: 那包的什么菜啊？
5: 土豆丝、断豇豆，还有折耳根。
1: 傅老师，你的学生吃了什么呀？
5: 他说在金花婆婆家吃的早饭。
1: 那些学生也是吗？
5: 对，都是在那儿吃的。
6: 周校长，问题恐怕出在金花婆婆的店里。周校长，周校长，金花婆婆，哎，金花婆婆，哎哎，快快快快快，干啥呀？你这早餐不能再卖了。啊，不要养啊！
7: 同住了的。
6: 今天早上在金花婆婆家里吃早餐的同学，到各班班主任那里去报道，如有身体不适，请同学们互相帮助，送到学校。
7: 听到没得？不能，这咋可能呢？
6: 我们家都是干干净净的。
7: 你今天卖了多少份啊？30几份。
6: 30几份。嗯。周校长，你留校排查，我去医院看看。
7: 你好生想一下，用哪些学生吃过你的早餐？啊，不可能呢！咋了个老虎？
1: 对了，王老师，你帮我带节课。没错，91班，这节课复习的。

0: 是福利那个章节。啊，好，谢谢你啊。哎，
1: 陆老师，严不严重？护士，现在这些学生还需要注意什么呀？
2: 就是这种情况，回去得注意一下饮食吧。
1: 啊，好，
0: 谢谢啊。嗯，
1: 何广仁吃了两份，在里面洗胃呢。其他同学打针吃药的吃药。你那边呢？还有其他学生有问题吗？
3: 目前已基本摸排清楚，还有两个同学拉肚子，正在送来的路上。
0: 那也是咱们学校的老人了。哎呀，这按道理说，这不应该发生这种事情的吗？哎，医生说没说什么原因啊？现在没有结论。裴芳慧他们只是头晕恶心，何广然都出现了失忆模糊的情况。我问了他们，他们吃的折耳根呀、酸豇豆啊，这都是咱们常吃的，这也没什么问题啊。但我记得我妈说，这个土豆发了芽，吃了可能就会中毒。你说会不会是这个情况啊？
4: 这不就说得通了吗？哎呀，哎呀，这
0: 朱校长，不是我说什么，这个金花婆婆家已经出了不止是一次两次的问题，你看这么严重。
4: 知道我知道，因为卫生问题，你都投诉过她三次了。但是金花婆婆的丈夫石校长，那是咱们学校的元老，十九岁参加工作，干了40年，
0: 还有一个月就要退休了，去倒在了岗位上，领导要求关怀她家属，这个我都知道，我也知道你们很难，但食品安全是咱们的底线。现在躺在里面的是初三的学生，这学习一天也不能耽误呀。我知道你很难做，你这样你交给我，我来当这个坏人。
5: 确实是发芽的土豆，我们会没收你直接生下的土豆和糯米饭带回去进一步检查。
0: 哎，
5: 没有得到通知前，你不许再卖了。
0: 哎，你搞哪样了？哪个看到我把发芽的土豆放到饭里头的？啊，那 嘿，你三番五次、三番五次找我麻烦，你就是在故意针对我，你就在故意针对我。
1: 华西，松开！韩老师也是九死轮死嘛。
2: 我们班有几个同学吃了你的饭都进医院了。
1: 你听到没得？
0: 我啥子了吗？我凭啥子？你们太欺负人了！我的男人是得找啊，我就靠买单找饭过日子啊。
3: 同学您好，你们周校长办公室在哪
4: 儿？校长，周校长，有人找你。
3: 周校长您好，我是丛俊生。
1: 丛俊生，
3: 哎，你现在是不是不方便？
1: 哎，不，方便。
0: 叫管爷爷！
1: 华西，快起来吧！这是四点多来自教的老师，别让人家看笑话。
0: 他是四里头来的啊，四里头来的帅哥。哎呀，帅哥，
1: 华清，
0: 你是四里头来的啊？你给我坐坐正，评评理，就是一个婆娘，三番两次想搞我，你看他一副屁股朝天的样子，简直太嚣张了。
1: 华清，别说了，
0: 爪子，你们去报警吧。来呀，我不怕。
5: 金花姐，你现在这样闹一点意义都没有，你还不如趁那些工作人员没走远去问问他们，你要赔好多钱哦。
0: 啥子？要赔钱？我赔啥子赔钱？哎呀，你们这些看老婆的，我跟你们说呀，你们找我的麻烦，不要赔钱呀。
1: 行了啊，别看了别看了啊，没啥好看的，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哎，
6: 第一次来我们学校就整个这事，实在不好意思。
3: 没有。
6: 哎，安老师，快，我给你介绍一下。啊，没事，快，我给你介绍一下。哦，这位是安阳老师。这位呢是丛俊生老师，是同江一中初级中学的物理老师，是专门到咱们学校支教的。
3: 韩老师你好。
5: 啊，欢迎。
3: 我是学校派来学习乡村教育经验的，虽然我只工作了五年，但是我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我也很感激学校能给我这个机会。
5: 不好意思啊，刚才耽误的时间太久了，我得去给孩子们做饭啊，你们先聊啊。
1: 哎，韩老师。

安老师，安老师是我们学校物理组的组长，带过4届学生，有10年的教学经验。他是一心扑在学生身上，只是有点小个性。

0: 我们菜也做的差不多了，刚好你俩盛点饭啊。王一楠，
1: 好，
0: 帮老师摘点黄瓜。
2: 好。
0: 你们两个病号怎么样了？
1: 已经没事了，就是医生说尽量吃清淡一些。
0: 你怎么样啊？
3: 我也没事了。
0: 行，那你们坐着吧，刚好给你熬了粥。

0: 今天给你们熬了猪脚汤，但是两位病号可能就不能吃了，只能闻闻味儿了。哇塞！好了，老规矩，都带的什么酸菜呀？喂，哦，福校长啊，去帮我摘点菜。哦哦，好嘞，好嘞，好嘞，行，那我马上过来。好的，哎，你们先吃啊，福校长来了，我去看看他。
1: 还有很多，你慢慢。
0: 福校长，你这刚卸任一个月就闲不住了呀？来，你的菜都熟了。
1: 哦，你咋个晓得我是来拿菜的哦？
2: 哎呀，安老师，今天那个事情我听说了，这个金花姐出事情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但没造成太恶劣的影响。所以呢，这个老史在世的时候啊，就一直帮他兜起。可是今天金花姐搞得有点太凶了。
0: 那把他的店都关了，能闹得不凶吗？不过说实在的啊，这金花姐也是咱们学校的老人，咱们是不是应该给人家安排一下？
2: 你是哪个想的嘞？
0: 周校长，我是这样想的，要不然就让金花姐去管宿舍。你说一来她跟学生们本来就很熟，也比较方便，二来呢，这不比他天天做饭要轻松很多呀。
2: 你看，安老师果然想得周到哦。
0: 副校长，你可别捧我哈。但是这个小食堂的事情确实应该整改一下，不然再来这么几次，那大家都吃不消哦。
3: 以后不会了，安老师，看看这个文件。
0: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意见。这个落实了？
3: 是。
0: 但这个钱能实实在在的落在学生身上吗？
2: 你放心，中央财政直接拨款，哪个敢挪用？这样一来啊，参差不齐的私营的小食堂啊，就成为历史了。
3: 成为历史了。
0: 这可太好了！哎呀，你们是不知道我们班那几个小豆芽，每天不是吃酸菜就是吃泡发的黄豆，这时间久了营养都不良，这马上就要中考了，我都急死了。
3: 是啊，营养午餐啊，对于乡村学校的孩子们来说确实是一件大好事儿。要不然
0: 是的，
3: 那像今天这样的食品安全问题以后怎么杜绝？
0: 还有一个事情得注意了，以后米从哪里进，肉谁来买，到底谁做饭，这些都是大有讲究的，不然承包出去经常都是逐利的。好了，今天缺斤少两，明天以次充好，那这样受苦的还是学。不好意思啊，我多嘴喽。哎呀，
3: 不多不多。这不，我跟副校长商量了一下，都觉得有一个人最合适。
0: 谁啊？
3: 你。
0: 这高那样，副校长我可做不了。
2: 我说你可以就是可以。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0: 你个老头儿，你都。

0: 我都快休了，你管我们学校的事情干嘛？
1: 张达了，从。不是，我现在呀，教了3个班的物理，还是毕业班的班主任。吴俊生，丛老师。哦，
0: 刚才介绍的时候，我着急去给学生做饭，不好意思啊，我都没多聊几句。
1: 没事没事，现在聊也一样。快坐啊，老师。
0: 我是这么想的，能不能让丛老师？
1: 替你分担一下教学任务，这样你就有更多的时间来分管后勤。
0: 周校长，这你也是搞教育的，那些娃娃跟我这么久了，现在还有毕业班，这临时换老师不太行吧？
1: 毕业班还是让你带嘛，剩下初二的2个班交给丛老师。丛老师可是同江一中初级中学过来的，还被评为优秀教师呢，是吧？教学这方面你就放心吧。
2: 安老师，我向你表个态，虽然我在咱们学校只待1年，但是我一定会一心一意的投入到教学工作当中去，争取让咱们学校的孩子在这1年的时间之内，成绩再上一个台阶。你待多久？
1: 1年。
2: 那个，别忘了拿菜啊！那个学生等我吃饭呢，我得赶紧走了。
1: 安老师。
2: 见谅见谅，
3: 安老师今天量我都2次了。干嘛？你们光在这玩，怎么不吃啊？
4: 老师，我们在等您呢，这菜都凉了。
2: 这是我们刚热过的。
5: 我热的，想着你回来就能吃。
2: 行吧，来吧。
4: 你们还没给我介绍，我带的是什么酸菜呢？
2: 老师，这是我带的青菜酸。
4: 老师，我的是干萝卜酸。
2: 这是我带的酸豇豆，我带的是野葱酸，我自己挖的野葱。自己挖的呀，
5: 安老师，我今天没有带酸菜，但是我带了炒黄豆。我尝尝啊，
2: 好吃吗？
5: 嗯，很好吃。我第一次吃炒黄豆啊，还是10年前，那是我带的第一届学生，是你们的大师哥，叫张楠。我去他家，他自己炒给我吃的。
4: 后来再想找那个味儿吧，总也觉得好像不太正宗。我觉得还是肉好吃。
5: 上个月你们带来的酸菜瓶子我都洗好了，我给你们拿啊，记着带回去。
4: 安老师，我爷爷昨天还问我呢，上次瓶子怎么没带回来？
5: 我奶奶也是。我今天带来的瓶子是菠萝罐头的，我吃的时候它再三交代小心点，别把瓶子弄坏了。这瓶子有大用处，我就想，就是装酸辣椒、装酸菜嘛。
4: 还能干啥？
5: 你笑什么？冬天我奶奶盛那灌开水，放在被窝里捂脚。捂脚啊，还是盐水瓶好一点吧，老师也用。
4: 我奶奶她只要是玻璃瓶，她都用。
5: 只要不是你奶奶捂脚的瓶子，给老师装酸菜就行。
4: 不说了。
2: 好了，老师拿了你们的酸菜，一会儿啊，这些肉全部都吃光，你们俩没吃到的，可以打包带走，好不好？
5: 谢谢老师。
4: 谢谢老师。

0: 到村里还有多远啊？
1: 老四，你看，就在那座山下面。哎呀，你们每天上学这么远啊？老四，慢点。哎，
0: 唠一把。
1: 老师，马上就到了。好。等等，这一两天就应该不好了，这就死无单，想钱都可以付出来。哎呦天，那你发财了？嗯，下学期的学费就靠他们了。老师，他上回买的那批鸡，那几百块钱呢？
0: 哎，老师。 小林，老师来，你咋个不说一声啊？
1: 是你不让我讲话嘞，你
2: 没得事，关键时刻。

0: 婆婆，这个是我们班主任安老师，他的家访，你们讲话。
1: 哎呦，安老师来了。
0: 婆婆，
2: 哎呀，坐坐坐。哎呀，
0: 没得事没得事，来，你先坐。
3: 喝水。
0: 喝红糖水。
4: 我去做饭，煮猪菜。
0: 好。
3: 我去帮汤奶。
0: 好嘞。

0: 天，怎么多了一江总？好壮观哦！
1: 张楠那个娃儿啊，懂事得很。你看，一放了学，都帮我做事哎。
0: 张楠，他学习确实很好，小学毕业就用第一名的成绩考到了我们学校。
1: 是老师你教得好。<笑>
0: 那张楠的爸爸妈妈？
1: 好久回来一次啊？他的爸爸去年都没回来了，7年啊。嗯，那他妈妈呢？他的妈妈在监狱里。
0: 那方便问他妈妈？
1: 我们那点儿一到夏天都缺水。
0: 为了争水，争得个头破血流的。张楠落水那里，他妈妈为了争水，把别个弄死了。
1: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啊？当初是判那个死缓，后来表现好，都改为无期徒刑，后来又改为有期徒刑16年。
0: 那现在你们这家里头有什么困难没有？哪家没得点困难嘛？外父都是钱噻。好在张楠那个娃儿懂事，他爸爸还不舍得寄点钱回来，日子很好了。
1: 奶奶，你好厉害啊！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还想得开，看得开。
2: 我都快80了，哪样事情没经历过嘛？好也是一天，歹也是一天，活不开开心心的呢，一天愁眉苦脸的，那有啥意思嘛？<笑>
3: 怪不得张楠这么优秀，
1: 是你们教得好。
4: <笑>
5: 你这看外面是哪有意思？
4: 也不晓得俺老师还聊好久，要是我做好饭，他还没走，咋个办？
1: 没得事，不都按你的意思讲了，钱拿出来饭去我家吃。就你懂事。
0: 我每年呐都给他存一头猪钱，让他读高中使用。<笑>
1: 他那个娃儿从小都犟，又不愿意示弱。
4: 他
1: 放学回来。
4: 老师，我回去嘛，这里面账。
0: 没得事，我看看。
1: 喽喽喽喽喽喽！开饭喽！喽喽喽喽！张楠，你这猪养得很好啊，都是膘。
4: 老师，我们该回去吃饭了。
1: 哦，对，老师，刚才田如林说请你去大家吃饭，我就不留你了。
0: 你那个娃儿也是不懂事哦，哪里有客人到别个屋头去吃饭的？嚯！
1: 我们家有啥子吃啥子，俺老师又不是嫌贫爱富的人。
0: 田如林，回去跟爸爸妈妈说，我留在张楠家吃饭了。
4: 好。
0: 走。
4: 炒黄豆，炒鱼和干。啊，味道几样菜，自己吃哈。嗯，很好吃哎！我第一次吃张楠炒的菜，很有意义。安老师，我把肉端来了。
0: 怎么回事啊？
4: 我家妈妈怕你吃不惯她家的酸菜，就我把肉端来。
0: 老师，
4: 她端来你就吃嘛。
0: 安
4: 老师，我先走了。哎。
0: 一起吃，
4: 好。
0: 张楠，把肉放在中间。
4: 不用不用，老师你吃。
0: 老师都说了，大家一起吃，来吧。
4: 老师吃，老师吃。
0: 给奶奶先吃嘛。
4: 一个星期作业泡汤了。是老师不允许的，你不能。
0: 老师，我就是张队大，作业我还是会自己做的。
1: 张楠，老师呀特别喜欢吃酸菜，我外婆家呀就是农村的，每次去她家里，她都会给我做青菜酸、野葱酸，还有酸豇豆、萝卜酸，我特别喜欢。啊，
0: 听大家讲，你是在城里头长大的，竟然晓得这么多酸菜？
1: 当然了。啊，
2: 原来老师那么喜欢吃酸菜哟、哦。张楠还担心家头没有肉，所以呀、啊，让我安排你去我家吃饭。
0: 小林，
1: 吃吃，你尝一尝张楠做的这个黄豆，可好吃了，比肉香多了。张楠，你也吃啊，多吃点。嗯，
3: 是不是比肉好吃多了？
1: 张楠，你是班长，你帮老师统计一下，看看班里住校生中有谁是没有肉吃的，每个月呢带一瓶酸菜，换老师这边每个星期一顿肉吃。啊，
0: 为啥养？
1: 老师喜欢吃酸菜啊。
0: 老师，我家也有酸菜，我也可以来换吗？
1: 没得问题，走吧。点啊！

0: 都吃饱了吗？嗯，吃饱了。要不是我今天吃不了，我非得要再来两碗。你不是打包带走了吗？安老师，为什么我们带来的酸菜到领这里炒了都那么好吃？那是因为分子的热运动跟温度有关，那温度越高，分子的运动就越剧烈。没听懂是吧？就是用大火爆炒。哦，大火爆炒。好了。 今天的值日生，洗碗啊！剩下同学回去写作业。
1: 好。
0: 喂，张楠。张楠。
2: 安老师。
0: 谢谢哈。哎呀，我刚还跟我那些学生提起你了呢，你这就出现了，这也太吓人了吧！
2: 您跟学弟学妹们说我什么呢？
0: 这不是他们又拿酸菜跟我换肉吗？有一个学生拿了一份炒黄豆。 跟你当年炒的一模一样，
3: 都过去10多年了，酸菜换肉的传统还在呢。是啊，什么多年过去了，学校变化也挺大的，保安大叔都不认识我了，否则我还想劝您宿舍给您惊喜呢。王师傅，这是我的学生张楠，以后他再来一定要放他进去哈。要得，
2: 走吧。
3: 好，我们进去吧。
2: 行啊，这上海的水平样人啊，你都变白了。
3: 有吗？
2: 哎，穿的也洋气了，时髦多了呀。帅小伙。不，漂亮。再来。你知道我第一次去你们家的时候，看条件那么艰苦，就特别想为你们做点什么。但是看到你和奶奶都那么坚强。 真的很打动我，所以我就想着，我以后也要像那只老母鸡一样，守着你们破壳，看着你们长大。
1: 好，换我了。哦，不行不行，太累了。
0: 看来你上大学缺乏锻炼呀。
1: 安老师，是您太厉害了。再说了，我们打篮球还是您教的呢。
0: 哎呀，想想真的笑死人。那个时候只有副校长一个体育老师，他忙起来就让我来代课。你说我会教什么体育呀？

0: 怎么了？
1: 安老师，我来找您是因为我又迷茫了。
0: 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大四就要定方向了，我还在犹豫是继续读研还是找工作。如果继续读研的话，那就意味着我还不能赚钱养家。我爸还在外面打工，我妈也还有两年才能出狱。我奶奶今年87岁了，这次回来看她，身体明显差了很多。我真的很担心，有一天为子欲养而亲不待。
0: 所以你是怎么想的？打算考研吗？
1: 肯定是想的，我读的中文系也辅修了法学的第二专业。但无论是中文系还是法学，本科4年根本是不够的。但我又想，是不是该陪在奶奶身边才对？
0: 这老母鸡孵小鸡，难道就希望他们留在窝里吗？我记得去你家看到你家满墙的那个奖状，那一定是奶奶最大的财富，对吧？如果你真的考上研，我想奶奶的那份骄傲和自豪是任何东西都取代不了的。所以呢，老师还是那句话，一切遵从自己的内心，其余的就顺其自然，尽力而为。嗯，其实我现在也挺迷茫的。新来的校长呢，让我当分管后勤的副校长，我有点犹豫。
1: 安老师犹豫什么呢？
0: 你们不是说我是灭绝师太吗？我这个人呢，确实喜欢跟自己较真儿，眼里容不得啥。这原来的食堂呀，都不知道是谁的关系户，这下交给国家了。你说那些人该怎么安排？不是，你笑什么？
1: 遇事退缩，这可不像是安老师的风格。您就把那些搞坏食品安全的人和事想象成老鹰，当小鸡受到老鹰的威胁了，鸡妈妈该怎么做呢？我记得安老师不止一次吐槽学校的食堂越来越难吃了吧？您虽然不是校长，但提意见最积极。既然现在机会了，那为什么不替小鸡们出头呢？再说了，您的初心发愿也都是为了学生。
0: 行啊，张楠，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有两下子呀。这么几句话把我的任督二脉打通了。哎呀，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周校长，我可以答应做这个副校长。
2: 真的？
0: 我有要求。
2: 尽管提。
0: 营养午餐呢是天大的，可以竞争上岗。那做饭呢，咱就比厨艺，全校师生一起盲评。送菜的呢，咱们比品质比价格，绝不能只看关系，教职工家属也不行。只要你能答应我这些，我就可以当副校长。
2: 我要的就是你这气势。人情社会，关系户在所难免。但是这种不良关系户就应该被清理。那你看，是不是可以安排丛老师跟你交接上课了？
0: 啊，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第二件事情。这边是物理教研组，你就坐在这个工位上。
3: 哎呦，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丛金生老师是同江一中初级中学来咱们学校支教的。那支教期间呢，主要是负责课题研究，在这方面我们是短板，希望老师能多提点提点。
4: 没问题，
0: 你看忙吧。
4: 哎，安老师，我只负责课题，不负责教学吗？
0: 根据各方面的综合考虑，这是对你现在最好的安排。王安琪老师，给他介绍介绍啊。嗯，
5: 好的好的，
0: 快忙吧。
5: 哎，安老师，
0: 好帅。

0: 啊，老师，我想跟你谈谈。
1: 老师好。
0: 我认为一个老师的价值体现在课堂上。我虽然是来支教的，但是我也希望教课啊。
1: 丛老师，我特别能够理解你，但你既然来了，就服从学校对你的安排吧。所以，请你还是牵头，
0: 把我们的课题抓起来比较好。不，课题我会抓的，但是我也希望能够教课呀。
1: 丛老师。
0: 你不会觉得我在针对你吧？我只是想跟你争取上课的机会。你来这里支教，除了你说的想学习乡村教育的经验以外，还有评职称的考量吧？
1: 课时量得够，这是上级的要求。所以你放心，我们跟中校长已经商量过了，你做课题呢也给你算一样的课时。
0: 这是两码事儿，先不说我评不评职称，你为什么不让我上课啊？
1: 物理课一共就两年，一年后你就要走。 那势必你带的班就要换老师。这里学生跟城里的学生不一样，他们对老师的依赖性特别的强。如果中途换老师，对他们来说影响很大。难
0: 道你们学校就没换过老师吗？
1: 当然换过老师，但一般非我们能控制。如果明明知道你要走，还要安排你上课，那就是对学生的不负责。
0: 韩老师，我觉得你就是对我有偏见。
1: 你了解这里的学生吗？ 你知道在这里，你的第一节课上什么吗？如果你对你的工作安排不满意，你可以去找周校长。不好意思，我要上课了，麻烦让一下。来，打起精神上课了。
2: 起立，老师好。
1: 同学们好，来请坐。把你们的物理书打开第38页。
0: 周校。
2: 这个安岩老师对我是不是有成见啊？先生啊，我以人格保证，安岩老师啊，绝对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做这样的安排，绝对没有个人成见。但是
0: 上级主管部门安排我们来支教，就是要让我们进课堂的呀。
2: 其实啊，让你们来的初衷，就是来支援乡村学校的薄弱环节，而这个课题就是我们学校的薄弱环节。 是，当初我是想让你进课堂上课，但不得不说，安老师的这个考虑也是有道理的。
0: 周校，安老师的理由真的没办法说服我不进课堂。
2: 那你跟我说说，你为什么要那么坚持上课呢？是因为上课容易，做课题难，还是怕影响我们对你支教的评价？
0: 周校啊，
2: 先生，你看这样行不行？
0: 不管你做没做成市级课题，都不会影响我们对你的评价。
2: 那你们怎么考核呢？良知。周校，我是真的想学点东西，虽然对于乡村学生的教学和管理我没什么经验，白纸一张，但是我想了解这个群体，这也是为什么学校派我来的原因。局长，问题就出在这儿。 学生可不能成为我们的实验田。你要是真想学点东西的话，我建议你像安老师那样，从了解学生做起。

0: 我们的教职工团队也要参与投票。
1: 和平中学食堂厨艺大比拼，最后的冠军是二号厨师。恭喜二号副师傅，今天没有赢得选票的师傅呀，不要灰心。我们营养午餐的食堂啊，每个学期都要做一次调查，如果超过半数人觉得不好吃了，那我们还是会换人的。安校长，你是今天的操盘手，讲两句吧。
0: 好。 同学们，中央用这么好的政策关心大家的营养，你们要学会感恩。那以后在学校食堂用餐的时候，要学会文明用餐，尊重劳动，好不好？
2: 好。
0: 吴师傅，恭喜你！希望你以后做菜的时候呢，要像对待自己家孩子一样用心，尤其是食品安全问题，一定要放在第一位。其次就是营养问题。
3: 过去我了。

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两个一起吃。
4: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魏师傅，恭喜你！希望你以后做菜的时候呢，要像对待自己家孩子一样用心，尤其是食品安全问题，一定要放到第一位。
1: 其次就是营养问题。
2: 王警官，王警官，哎呀，周娘呀，周娘呀，
3: 干啥呀？干啥呀？
2: 行行行行行，
3: 我去做席。
2: 我来打扶手上的手，你们看好他，巴结他，现在他死了，你们要赖我走。 还不给我活路，人都是有良心的！这个婆娘，做客我不专业，三番五次的举报我，我站不下去。
3: 金花姐，你做的饭不仅难吃，还不注意卫生，前段时间本来就出了食品安全问题，要不是因为石校长，你早就被撵走了。哼，
1: 八个小时以后，夫君随时啥子关系？你男人又长期不在你身边，俺个晓得你是不是又找了一张长期饭票？
2: 什么样的？你个玷污清白！
3: 天蝎，拉着小子，
1: 金花姐，
3: 不能行！
1: 金花姐，
4: 好了吗？好了吗？别说了。
1: 金花姐，我是学校的老师，现在分管食堂，你要真的对我有意见，扣我饭，我可以忍。但你现在侮辱我，别怪我不客气。
3: 师傅，你。
1: 王金华，王金华，你在这儿呢，我报警了。
2: 你报！
1: 你真是不知好歹啊！现在我们学校有了营养午餐，哪怕你的营业许可证没得被吊销，那也是要关闭了。还有，我们哪点对不起你了？你晓不晓得？你现在管理学生宿舍的工作，那是俺老师推荐的。
2: 对呀，是啊。
1: 你说啥子？
5: 听见没得？
1: 要不得，要不得，要不得！
6: 安老师，安老师，
5: 再走，
6: 走了，走了，安老师，走，走了，我们走。过分！没想到你还有这么泼辣一面。安老师，你这瞄的也不准呀、啊！我是看出来了，怪不得娃娃们都叫你灭绝师太。
3: 可惜了这些饭了。

0: 吃完，别浪费了啊。怎么样，营养午餐好吃吗？
1: 好吃，
2: 就是这个菜有点咸，
0: 有点咸啊。
3: 如果肉再多点就好了。
1: 肉不都长在你身上了吗？
0: 快吃吧。
4: 曾老师。
0: 哎，曾老师，怎么找到我问你问题的答案了？
4: 我看了咱们学校一共1123个同学的档案，其中男生578人，女生545人。由于父母在外面打工，所以住校的413人。家里有老幼病残不能住校的，一共178人。我明白你什么意思，这些孩子需要更多的关注，我相信这天我能做到。
0: 曾老师，你觉得上物理课要不要做实验？
4: 当然要啊，理论怎么能脱离实践呢？什么意思啊？
5: 小姑娘，攒到，你给我攒到。
0: 方慧，怎么回事啊？
5: 凡客不要了吗？
0: 傅师傅，咋回事啊？
6: 这个女娃儿，我观察好久了啊，吃午饭，吃一份儿，拿一份儿。先开始啊，我想她可能吃不饱，麻烦长身体嘛。后来我明白了，是留到吃晚饭，但是这个晚饭是收钱的噻。那其他娃娃都是掏钱吃晚饭，如果人人都像他那个样子，那食堂开啥子嘛？啊，
0: 这个事情交给我处理好不好？
6: 好嘛好嘛，
0: 饭盒给我吧，啊，我晚上给他送回去，这份饭钱算我的。
6: 行嘛行嘛，那我进去了啊。
0: 啊，对了，啊，刚才有学生说菜有点咸。
6: 哦，我的错。

0: 我改，我改啊！
1: 我认识，辛苦了哈。
0: 哎哎，没事没事。
2: 哎呀，老师，刚才那个女学生是你们班的裴芳慧吧？
1: 是啊。
2: 我记得她的档案上写着，她爸妈一直在外地打工，但是她又不住校，那是不是家里有老人啊？如果这盒饭要是给老人带回去的话，那说明这孩子还是挺有孝心的。
1: 丛老师，真想了解一个学生，可能不是只看档案这么简单。
2: 那你一会儿去他家能不能带上我呀？啊，实践出真知嘛。嗯。

0: 方慧很小的时候，她父母就外出打工，她和弟弟跟爷爷在一起生活。前几年爷爷去世了，家里就剩他们两个。学校本来要归拢这些父母不在的留守儿童统一住校，但是方慧拒绝了，她说她要照顾还在上小学的弟弟。
1: 我是真没想到他们这么可怜啊！他们不需要可怜。我刚才不是因为看到他们没人照顾而感到难过，我是看到他们在逆境中能这么坦然，觉得挺感动的。其实像培方慧这样的孩子呢，不是个例，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是共情。那作为老师，我们能做的就是引导他们走好属于他们的路。
0: 怎么，这就没话了？还谈什么给学生上课？没有，我就是在想，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实际帮助到他们？哎呀，老师，你觉得有没有可能让学校的食堂把每天吃剩的饭菜免费发给他们，让他们打包带走？怎么样？

0: 我明白你什么意思，不能让孩子们觉得可以不劳而获。
1: 韩老师，我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2: 韩老师，嗯，
3: 先不先吧？今天不闲了，以后就这样吧。哦、哎呦，
2: 太好了，我呀一直在改进，哎，新方法能伺候吗？
3: 那就都用点心啊。
2: 副师傅，安校长。哎，洪老师，
3: 进来呀、啊，冯辉。
2: 副师傅，我知道我之前那样偷偷拿饭菜回去是不对的，我给您道歉。
3: 哎呀，好娃娃。
2: 哎，韩老师，宋老师，其实啊，也没得啥子事，就是怕娃娃呀养成不好的习惯。副叔叔，那您愿不愿意让我以后来这儿帮厨换饭？哎呦，哎，好娃娃呀，没得问题啊！从明天开始啊，你就吃完午饭到这儿打扫卫生，要得不？
3: 可以，好，
2: 哎呀，好娃娃，好娃娃，那我到后厨忙去了啊，你们聊，你们聊，
3: 哎，
2: 啊，好娃娃，
3: 哎，冯飞，你不是还有话要和安老师说吗？嗯，
4: 怎么了？
3: 安老师，那您还愿意换我的酸菜吗？

0: 这边酸菜我收下了，但以后就不用了。马老师，那您是不愿意原谅我吗？也不用到我这儿来换肉了。那我再拿你们的酸菜，那跟白痴学校的饭有什么区别？
1: 再见。
2: 哎，再见。
0: 慢点跑。丛老师。
3: 喜欢吃酸菜吗？啊！来了来了，哎，老师，来，同学来了，来了，求求你们了，来接菜。来了，丛老师，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
0: 就多来。
1: 一定的啊，
0: 你来到我们学校要给我们老师多做做扩，
2: 干一个好不好？来，不，是为了再也不用吃酸菜了。干杯！
3: 好，
4: 来，
3: 再也不用吃酸菜。

0: 安老师最近加班，
1: 客气了。
2: 安老师，听你们家老陆说，你平时很少喝酒，所以今天我就特意点了这个饮料铁皮石斛。哦，那咱们今天就以饮料代酒，感谢你们能够赏脸。
3: 谁啊？
0: 哎，
2: 来，
0: 谢谢万院长啊。
2: 哎，
0: 干一杯。
2: 好，谢谢。
4: 他外婆最近抱怨的有点多，说我们俩都不着家的，孩子就给他一个人带了。
2: 不是你最近很忙吗？
0: 那我们不是说好了吗？周一到周五你给外婆搭把手，到了周末我来管孩子。我现在也在上申请，我局里也一堆事儿呢。
2: 调动工作这么大的事情，你连说都不说一声就带着我见人家校长，多尴尬呀！你就不能事先跟我商量一下吗？
0: 那你当副校长，你跟我商量了吗？
2: 小点声。
0: 咱们不说好了吗？你带完这届毕业生就见后了，怎么又当上副校长了呢？这钱少，事情又多的，你图个啥呀？就图那一冰箱的酸菜啊！
2: 就这几瓶了，以后再也不会有了，不用操心。
0: 我谢谢你，我都吃了10年了，我真的厌倦了。
2: 什么意思啊？

0: 哎，暖暖，
1: 来，把衣服穿上吧。嗯，
2: 舅舅，为什么暖暖爸爸跟别的阿姨在一起啊？

0: 孩子，我来抱抱。
1: 还没吃东西吧？我做点东西吃吧。

0: 哎呀，哎呀，
1: 你说的厌倦，指的是我们吧？
0: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我一直希望你掉进去，可你一直都不愿意。
1: 我也给你说过很多次，我的那些学生都是留守儿童，他们需要我。
0: 那他们需要你，我不需要你吗？你看我们这个家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我们从周末户籍变成了月户籍，下一步呢？难道要一年见一次？那暖暖和那些留守儿童有什么区别？
1: 有什么区别？那区别很大，暖暖至少还有我们。虽然不能天天陪在他身边，可是我只要有空就回来，你也每天尽量在陪伴他。
2: 而且暖暖还有外公外婆的爱，他吃穿不愁。
1: 可你能想象，那些比暖暖大不了多少的孩子，每天一个人在家，几年都见不到父母，甚至吃了上顿没下顿。有的孩子他自己还要管弟弟妹妹。王斌，你不是不知道，孩子是我的底线。不只是暖暖，还有那些学生。其实仔细想想，这些年我也有可能有做的不好、做的不对的地方。但你到和平中学，你光接送我都去了那么多次，我以为你是理解我的。我们都好好冷静一下吧，好不好？我明天就回学校。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

0: 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个然在列。随后江苏武进、上海青浦会分化之甚，这些一直以来被认定为周汉古玉的琮和璧，原来出自良渚匠人之手。玉不去身为玉侍葬的古老习俗，以及《周礼》所述的苍璧礼天、黄琮礼地、璧琮以敛尸等礼制源头，却在中原之外的江南找到。
2: 这个礼字啊，以及礼字所最主要的这个器仪常礼，应当是我们中国古代文明的最关键的这个特征。那么这些最关键的特征可以追溯到哪里？我觉得良渚就是一个最大的代表。这么有系统的啊，然后又跟这个高度发达的这个我们讲这个物质文明啊，甚至良渚的良渚古城遗址为代表的这个聚落形态，这样子能够密切结合起来的，现在只有良渚文明啊。所以我认为啊，良渚文明是中国文明本质的一个代表，然后也是中国文明的这个引领者。
1: 1986年反山王陵的发现，展示了良渚高度发达的玉作文化面貌，一次发掘探出一个无比宏大的史前玉器世界。迄今个体最大、最具良渚特色的玉琮王和玉月王，来自反山12号墓葬，后来成为良渚文明标志性图案的神徽被拂去尘埋，第一次以完整的面貌展露于世。按照玉器的功能，良渚玉器大致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玉礼器中的重器，包括琮、璧、月、冠状器、三叉形器、成组锥形器、璜等。它们通过器形、纹饰、组合和数量来表现身份等级和性别的差异。第二类是一般礼仪性玉器，如带钩、支具、纺轮等。第三类则是一般装饰性玉器，如管、珠、镯等。良渚玉器中玉月只在极少数墓葬中出现。月是良渚先民的武器，只有同时掌握神权与军权的统治者才能够拥有，居于玉器等级的最顶端。高等级玉月的月柄两端装有玉制的帽和墩，月柄顶端的玉饰侧视如同一艘船的剪影。玉月上刻有神徽，即将神冠加在权杖上面，那么军权与王权也便赋予了神的意志。
3: 我们知道它这个月的作为一个王权的权杖，当这个权杖上面直接刻一个神像，那就表示这个权力，就是古代在这个世界通行的，在早期的文明里面都是王权神权融为一体的，就是说这个王都是神的代言人、神的代表者，哎，它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1: 玉璧在良渚早期并没有不可或缺的固定职能，随着玉礼器系统的逐渐完善和发展，玉璧才越来越被重视。玉璧通常集中堆放，象征财富的可能较大。

0: 在良渚文化后期，玉璧上屡见的固定符号表明，玉璧在祭祀中的功能已被固定化。玉琮是功能稳定的法器，往往成套成组出现。在常州四墩遗址中，玉琮环绕逝者周身，突出的是拥有者的地位，借以象征权力或者财富。而反山、瑶山陵墓中，琮则多放置在墓主人双手可并拢、持握的腹部，状似正在祭祀或祷告。摆放方式的区别，折射出功能的变化。随着功能逐渐抽象化、宗教化，琮的外形由矮变高，结束由少至多，纹饰由繁。
1: 是反映它背后的社会结构，在五千年前能够达到如此高的水平，精美的玉器、漆器，你看它的陶器、它的石器，都不是随随便便能够做出来的。从大的来讲，王陵、宫殿、手工作坊，你看这种水利设施，如此巨大的规模。在100平方公里范围里边，12到8，1到8的人工，你看看要多少？它一定是一个非常严密的、有组织的一个社会结构。文明的最典型的高峰就是国家的出现。所以在5000年前，我们把良渚文化称之为一个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这么一个圣地。是一点都没有错的。
0: 1992年，内蒙古兴隆洼遗址117号墓出土过一对玉珏，分裂墓主骸骨头部两耳之侧。据此也可以确认，珏的本生用途是耳饰。被考古学家发现时，他们已陪伴长眠地下的主人度过了8200年。后来，人们在黑龙江饶河流域的小南山遗址中发现了距今9000多年的玉珏、环、管、珠、扁珠、璧饰、奔形坠饰和玉符等玉器200多件。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玉器。不止于此，半坡仰韶的玉斧。红山的玉猪龙、玉鹰，龙山的玉刀，河姆渡的玉璜，良渚的玉琮、玉钺、玉璧，凌家滩的玉人，石家河的玉石，石峡的玉奔、玉环等，北起内蒙古，经辽西、山东至浙江，南达广东，中国的版图上出现一条明显的弧形玉器兴盛带。
2: 这里展览的是一组红山文化的玉猪龙。那么这样的龙形的玉饰，在松泽文化的晚期和良渚文化的早期都有。那么良渚文化早期的玉龙首纹的玉器和红山文化的这样的小的玉猪龙非常相似。那么在良渚文化里边呢，这个玉龙纹的这样的装饰品，那么只存在于良渚文化的早期的贵族的女性墓中。那么她们之间会不会有某种的联姻关系？那么这样，所以呢，才在这个女性的贵族墓里边呢，会有这样的龙首纹的玉牌的装饰品。
0: 东北的红山文化和江南的良渚文化是中国史前玉器的重心。红山与良渚，一个在辽河流域，一个地处环太湖地区，南北迥异，在年代上也并不完全一致。然而在大体相当的发展阶段中，两支文化均重视以玉敛葬， 玉器都具有神权象征的文化。

0: 内涵。制作工艺皆处于当时的巅峰水平。红山玉器简约写意，鲜少复杂的纹饰，除了基本的工具类和装饰类玉器，动物形象占据很大比例，鸟、鹰、鱼、龟、龙皆有出色作品，不全形展现，而是以特点为重点时刻，朴拙抽象之余，也有自然逼真之态。
1: Crafting skills are basically Chinese or the Greater China. The jades in the north, in Liaoning, Inner Mongolia, Jilin, they have a very beautiful polish, but they don't have fine detail. So in this area, they found some special stone that is sharp enough to cut these very fine lines.And this is a speci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Liangzhu area, and it's mainly here in the center of Liangzhu, near here, near Hangzhou, where they make the most elaborate versions.
0: Liangzhu 玉器则是精雕细琢的典范，以大量运用繁复的纹饰和细密的线条著称。即便刻画鸟、蛙、鱼等动物的形象，也是用高度几何化的纹线表现。更遑论极致繁复的神人兽面纹了。较之红山玉器的苍朴质拙、光素少纹，良渚玉器意境更神秘，工艺更精湛，器形更规整，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文以载道、藏理于器的精神内核。神灵崇拜是良渚玉器一以贯之的主题，这与良渚社会秉持统一的精神信仰息息相关。缜密的礼仪规制与多样的主题纹饰共同搭建起良渚玉器庞大的体系。鸟纹是良渚玉器的常选图形，一般居于从属地位，大多为了配合神人兽面纹而施刻，常位于其左右或下方，不构成独立的崇拜意义。而龙首纹历经短暂的绚烂，终归于沉寂，目前仅见于良渚早期的高规格墓葬。真正有目的地被设计出来，在全域推广，纵观良渚文明发展全过程的纹饰是神人兽面纹。神人兽面纹由神人、神兽两部分组成，它们有着类似的宽鼻阔嘴、重圈圆眼，神人整体呈蹲踞姿态，屏蔽弯肘，五指展开，似乎在触摸着神兽。神人着羽冠代表天，神兽的巨大眼睛是太阳，合在一起便是良渚人孜孜以求的太阳神。
2: 我觉得良渚文化玉器在中华玉文化中的地位，可以用八个字来概述，叫独一无二，无与伦比。它影响之深远，不仅在同时期的中国，也是在同时期的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第二点呢，就是良渚文化的玉器已经超越了，就是人体装饰的这么一种器用的一种功能。它赋予了它，我们就说是信仰与制度象征的意义。良渚文化的很多的器类，既是神崇拜的时候，就是人用于沟通人神的不可缺少的这么一种媒介，它又同时又是，成为人的社会等级、身份地位标志的一种标尺，也奠定了中国后续这个玉文化，就是。能够生生不息这样一种一个基础。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良渚文化的很多玉器的器类，它最主要的玉琮、玉璧、玉钺、玉璜这些器类经过传承之后，后来都成为了中国玉文化里边很具代表性的器类。
0: 只有长期生活在强烈神灵崇拜的社会氛围中，并有丰富艺术实践的人，才能产生这样的艺术杰作。这是浙江考古学的奠基者牟永抗先生对良渚玉器的由衷赞美。良渚文明发展千年，庞大的玉器系统贯穿始终，与宗教神权的紧密连结从未改变。器以藏理，理以行义。良渚以玉礼器系统来维系政权稳定和社会发展，成为中华礼制文明的先声。玉器是良渚文明之魂，其深邃内涵历经数千载的传承演进，最终成为中国价值、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含纳了良渚玉文明的中华文明，犹如华彩乐章，琴瑟和鸣，金声玉振。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我省出台了《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条例是我省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的省级综合性立法，也是保障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基础性法规。条例共十章九十六条，从市场管理、政务服务、要素支撑、数字赋能、创新支持、开放提升、人文生态、法治保障等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条例衔接最新政策举措，深入贯彻中央民营经济三十一条和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充分吸收我省民营经济三十二条、清廉民企建设、数据权益登记、企业合规等最新政策措施，体现了前瞻性和引领性。条例固化最新改革成果，将我省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中形成的改革创新成果和经验，特别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最新成果，固化提升为法规制度，并为下一步改革探索留出空间。条例顺应最新发展趋势，坚持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开展共性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明确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

从审慎监管，着力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营商环境。条例接轨最新国际标准，对标世界银行关于可持续发展、数字转型等营商环境新理念，加入绿色金融、建筑师负责制、数字营商等新元素，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条例，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重要举措，是全面落实三个一号工程部署、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是破解营商环境痛点堵点、再创浙江民营经济新优势的重要保障，必将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
1: 铁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

0: 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越

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0: 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河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河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区委书记钱林江在重点督办区二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时强调，厚植创新生态，赋能产业升级，奋力打造长三角县域科创融合示范高地。
1: 珍贵史料入藏晨曦，九厂二院织布厂展馆正式开馆。
0: 磅礴闲置资产，上虞曹娥片区医疗服务体系全面升级。

0: 1500套人才公寓用上装配式装修，上虞金砖驿站打造绿色公寓新样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6月30号上午，区委书记钱林江重点督办区二检人打五次会议代表建议。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全面做强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核心引擎，进一步厚植创新生态、赋能产业升级，奋力打造长三角县域科创融合示范高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主持，区领导朱江桥、王文松参加。
2: 会上，区科技局汇报关于做强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核心引擎、打造长三角县域科创融合示范高地的建议办理情况。与会人大代表、企业家围绕建议办理情况及做强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提出意见建议。钱林江边听边记，认为大家的选题有高度、建言有深度、办理有力度，要求相关部门认真梳理、细化落实。钱林江指出，上虞科技创新具备坚实的产业和企业基础，当前要对标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战略部署，将科技创新作为新一轮发展的主引擎，要加快明确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定位，将其作为绍兴市参与上海长三角国创中心建设桥头堡的核心区和沪绍产业创新合作区的核心区。要立足上虞面向杭州湾，联合企业家、社会资本与高校资源，加快空间扩容提质，推动项目分期梯次布局，积极探索政企共建模式，打造政府与企业共建的创新生态高地。钱林江强调，要持续优化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的运营机制，严把进出机制，明晰准入与退出框架，厘清从哪里来、来哪些人、到哪里去的底层逻辑，推动项目和人才与本地主导产业投资生态深度耦合，完善成长机制，建立全周期陪伴式成长体系，提供基金、政策要素等全方位支持，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浓厚氛围，落实共享机制，秉持共建共荣、共进共享理念，全面助力企业健康发展、行稳致远。钱林江表示，区委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人大工作，开门问策、开门纳谏，为人大代表履职提供更优环境。各有关职能单位要不断优化服务供给和办理质效，实现办好一个建议撬动一个领域，让代表切实感受到声音被倾听、意见被重视、要求再落实。区人大常委会要强化代表履职能力建设，引导代表提出更多高质量、高水平建议，为上虞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智慧和力量。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0: 6月19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陈锡湘举行新四军珍贵史料捐赠暨九厂二院织布厂展馆开馆仪式。原浙江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秘书长黄明明将珍贵多年的新四军史料无偿捐赠给陈锡湘。修缮复原后的织布厂展馆同步对外开放，标志着当地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
2: 陈锡湘位于四明山路，是全国19块抗日根据地之一，浙东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连接四明山与会稽山两大根据地的战略枢纽。1945年，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依托燕子窝的隐蔽地形和坚实的群众基础，在此建立九厂二院后勤生产基地，其中织布厂是规模最大的单位之一，为前线提供军服、被褥等物资，在艰苦环境中淬炼出共我、忘我、无我的九二精神。作为九厂二院最具代表性的遗址之一，织布厂经系统修缮与展陈设计后正式开放。揭幕现场，木质织布机当年生产的粗布样品、新四军使用过的生产工具等实物有序陈列，辅以图文展板与影像资料，生动再现了军民同心开展生产自救的历史场景。下一步，陈锡湘将以展馆开馆为契机，深化史料挖掘整理，优化红色研学课程，完善文旅配套服务，提升接待能力，推动红色旅游从一日游向过夜游升级，让红色资源切实转化为老区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能。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昨天上午，上虞区皮肤病防治院、上虞区中医医院医美中心、曹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院区正式启用，三家机构集中入驻原区中医医院闲置院区，通过专科聚合、基层提质与特色扩容，系统性补齐曹娥片区在皮肤专。

0: 科基层工会和公立医美服务方面的短板，加快构建分层分级、优势互补的区域医疗新格局。
1: 区发改局、财政局、市场监管分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各医疗卫生单位代表、职工及曹娥街道村社代表出席启动仪式。主办方介绍了三家机构建设与运营情况，相关领导致辞并共同揭牌。随后，与会人员实地参观了焕然一新的诊疗区域，现场体验升级后的就医环境。此前，曹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面临诊疗空间不足、专科资源分散、特色服务欠缺等问题，区皮肤病防治医院位置偏远，群众就医不便，全区也缺乏规范化公立医疗美容服务供给，区域医疗体系存在结构性断层。此次通过盘活原中医医院闲置资产，推动三家机构连片运营，实现资源共享、功能互补，形成基层基础诊疗加皮肤专科治疗加中医特色医美的一体化服务链条。下一步，上虞区将以新院区启用为契机，持续优化分级诊疗布局，缩小城乡与片区间医疗资源差距，切实提升群众就医便捷度和获得感。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2: 作为省级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高铁新城青春驿站已进入收尾阶段，建成后将提供1500套高品质人才公寓。项目依托浙江省装配式装修试点政策，创新采用绿色模块化装修工艺。目前样板房已完工亮相，以高颜值、高品质、低污染的居住空间，全方位适配青年人才的租住期待。
1: 青春驿站共建设7幢多层及高层公寓，户型面积30至70平方米，在32平方米的全民样板间内，3.2米层高，有效缓解小户型压抑感。浅灰色定制衣柜旁嵌入书桌，兼顾收纳与办公。厨房预留迷你冰箱位，卫生间硬装及设施齐全，真正实现拎包即入住，入住即宜居。
3: 我们这个项目最大的一个优点呢，它是一个浙江省装配式装修的试点项目。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卫生间的墙板、地板其实都是装配式的，就是在厂里面加工好，然后在现场组装的。还有我们的那个卫生间的淋浴区，还有包括我们的顶面都是装配式的。然后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墙板，房间的墙板也都是装配式的卡扣式的一个装修，像这样，小孩子搭积木一样就搭上去。
1: 相比传统装修，装配式工艺大幅简化流程，压缩工期，显著提升建设效率。所有构件在工厂标准化生产，材料环保可控，全屋实现低甲醛、零异味，从源头减少建筑垃圾和白色污染，契合年轻人对绿色、健康、舒适居住环境的核心诉求。
3: 装配式装修最大的优点呢，就是大大的减少了我们施工的工期。加快了我们施工的进度，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减少了我们的建筑垃圾产生。像普通的装修的话，它会产生很多的建筑垃圾，也会产生一些白色污染。那像我们装配式装修的话，它可以大大减少我们的建筑垃圾，顶多就是一些组装过程中的一些切割材料。
1: 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4: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
5: 昨天上午，我区东关街道与杭州凯旋街道共同举办的“联学共建强党性，青春奋进迎七一，党建联建”主题党日活动在东关街道保家山村举行。此次活动旨在通过跨区域合作交流，增强年轻党员的党性和使命感。活动现场，年轻党员们在入党誓词上郑重署名，许下征

0: 声誓言。讲师阮家波为两地年轻党员带来一堂题为《读信件悟信仰》的专题微党课，把烽火岁月里的牵挂与坚守、理想与担当娓娓道来。青年党员凝神静听，在字里行间触摸信仰的温度，在故事深处读懂初心的分量。随后，全体年轻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誓言声回荡在整个礼堂。此次主题党日活动既是一堂生动的党性教育课，也是一次跨区域党建联建的创新探索。通过联学共建，两地年轻党员干部在思想碰撞中互学互鉴，在实践体验中共同成长，进一步筑牢信仰之基，激发奋进之志，以昂扬姿态和实感担当迎接党的生日。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近日，道学街道百舸争流越州赛在新屯南村直荡江火热开赛，选手奋旗争先，两岸村民与游客齐聚观赛，赛事社团队与个人项目奖品融入水乡特色，既还原古越竞渡民俗，又弘扬拼搏奋进精神。
2: 下午3点，发令声一响，选手俯身握桨，齐力划水，船桨破浪，激起白花，龙舟你追我赶，多次上演并驾齐驱的激烈场面。河岸人头攒动，大人举手机拍摄，孩童踮脚欢呼，不少周边游客专程带孩子前来感受水乡竞渡氛围。
3: 我是陶燕那里过来的，听说这里有龙舟赛，我就和妈妈一起来了，今天很开心。
4: 氛围很好啊，你看，我特意赶过来的。
2: 本次赛事设团队赛和个人赛两个项目，分别录取前3名。团队赛有6支本土队伍参赛，每队9至10人，分2组竞速。个人赛吸引38名选手同场竞技，实现100人参赛，百舸争流。参赛者年龄跨度大，既有90后青年，也有超过70旬的老渔民。
5: 我们个人1等奖的话呢，我们准备了1666元的一个现金大奖，2等奖呢是999，3等奖呢是666。团队赛的1等奖是奖品物品，我们奖的是道墟的羊，2等奖呢是土鹅，3等奖呢是我们的胖头鱼啊。
2: 此次赛事不仅活化传承千年水乡竞渡传统，也为道墟注入文旅新动能。下一步，街道将持续深挖古越文化资源，打造具有辨识度的水乡品牌活动，让传统民俗在新时代焕发持久生命力。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为深化大学生垃圾分类意识，提升全区分类实效，日前，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开展以“跃动高校畅分类，青春燃夏绿同行”为主题的垃圾分类进高校宣传活动。活动通过知识讲座、互动游戏和设施更新等形式，吸引500多名学生参与，推动垃圾分类理念与青年力量深度融合。
0: 活动现场，执法局工作人员以高校生活场景为切入点，结合全区垃圾分类现状，开展了一场生动有趣的垃圾分类知识宣讲。其中详细讲解了垃圾分类的必要性及常见误区，重点针对宿舍、食堂、教学楼等区域的分类难点，并进行实操指导。在分类知识速问速答环节中，学生们踊跃抢答，现场欢声笑语与思维碰撞交织。活动现场还精心设计了分类知识趣味丢沙包与环保分类趣味套圈两大互动游戏，将枯燥的分类知识转化为生动的实践体验。在趣味丢沙包区域，学生们将印有各类垃圾图案的沙包投入对应分类区域，通过闯关的方式兑换垃圾分类精美礼品。本次垃圾分类进高校活动通过知识讲座、互动体验、设施换新等多维举措，不仅造浓了校园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氛围，更以青年群体为辐射点，进一步巩固了大学生垃圾分类理念。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1: 近日，行走的艺术馆潘天寿纪念馆走进上虞系列活动在道台书院正式启动。此次活动将中国美术学院的优质美育资源带到本地师生身边，推动美育与德育深度融合，搭建起接触名家艺术、传承传统文化的交流平台。
2: 据介绍，本次活动落地上虞具有深厚的文脉渊源。作为20世纪中国画传统四大家之一，潘天寿不仅是著名国画家、美术教育家，还精于写意花鸟与山水，兼工书法、游善纸墨，其画风沉雄奇险、苍古高华。

0: 启动仪式后，一笔见精神潘天寿纪念馆专题展揭幕。展览从四大维度系统呈现潘天寿的艺术成就与教育思想，让现场观众对潘天寿有了更深的了解。随后，行走的艺术馆首课纸墨画体验课正式开讲。来自杭州官城武林中学的宋徐徐老师为滨江小学的孩子们带来了一堂沉浸式体验课。后续行走的艺术馆系列活动还将与上虞各学校社区联动，通过书法、绘画及其他艺术门类多样化的艺术体验，把中国美院的优质艺术资源送到更多点位，让美育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在上虞东山脚下，一场简约雅致的瓷壶鉴赏会悄然开启。主讲人钟明是上虞区收藏家协会会员，资深瓷壶收藏爱好者。
1: 我父亲小的时候，我们家里开一家晚钟酒家啊，当时是我们县城里面最大的一家饭庄。所以我父亲的收藏呢，他是凭着小时候的记忆啊，特别是跟我们当时晚钟酒家的经营相关的。啊，那么我呢是到杭州上大学以后，受他的影响，我就开始在当时杭州叫二百大，也是个收藏品市场，那是1997年的时候啊，我就开始在杭州在这收藏品市场啊凭着兴趣去看一看啊，那么有时候呢也会买点小东西。
0: 在父亲的熏陶和多年兴趣积累下，钟明逐渐累积了丰富的收藏经验与器物审美。早些年，钟明涉猎较广，随心研习各类老物件，直到2008年，借着帮父亲整理家藏器物的契机，他才找准方向，开始专注收藏古瓷壶。
1: 后面这件清光绪的《三国演义》啊，就是三英战吕布一个提梁壶啊，那么就是它是我们晚钟酒家当时留下来的。啊，那么我记忆非常深刻。我小的时候呢，对这画片含义没什么理解，啊，他说是《三国演义》，我就跟他争论，我说这个不是孙悟空吗？这个天兵天将在跟他打仗吗？我直到什么时候？直到我真正在开始读《三国演义》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这是《三国演义》，这是三英战吕布。为什么呢？因为吕布拿的是这个方天画戟了。而且我用这个来考验过我的儿子啊，那我觉得他就比我要好一点。小时候可能看的历史书多一点，他就很早就知道，哎，这个就应该是三英战吕布，他把里面的兵器说得很清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代的传承嘛。
0: 近20年时间，钟明陆续收藏了各式瓷壶300余把，年代跨度广，体系也相对完整，其中明清瓷壶占到一半以上，有150多把。
1: 明清瓷，特别是清代中期以后的瓷器，包括民国，它上面是诗书画印，我们也可以称为是文人瓷，啊，有很多画片、诗句、书法、这个唐号，值得我们去把玩。
0: 在钟明眼中，收藏从来不是简单的收纳，而是与历史对话的过程。每入手一把老壶，都是一次探究的开始。为了弄懂瓷壶身上的诗画与故事，钟明以器物为引，一头扎进历史文献中。
1: 首先，我手里肯定应该有国内最全的关于瓷壶的书籍了，应该是95%以上，我会都会有了，都会有了，是吧？第二个，你比如说瓷壶上赋予我的一些疑问，那么我怎么去解读它呢？你比如说我到了上虞以后，我要了解上虞的青瓷文化，了解上虞这个跟海上丝绸之路相连接的这个运河文化，那我就要不断的去读其他人写的关于上虞运河文化的书，是吧？也许我不能完全能够读懂它，但是我需要的东西，我会很饥渴的来挖掘这些信息。
0: 正是这样一路读，一路问，一路研究，钟明的目光渐渐从瓷壶本身延伸到了瓷壶背后的那条万里瓷路，海上丝绸之路。
1: 那么我学的呢是丝绸专业啊，那么我们当时修了一些中国丝绸史，而且我的老师当时就是国博物馆馆长啊，中国丝绸博物馆，我在里面也做过丝绸纹样的复原，所以说我对这个丝绸之路这个文化非常感兴趣啊，这也是奠定了我后面为什么在一个时间段，我把自己的方向调整到外销瓷的原因。
0: 2010年至2015年，恰逢外销瓷大规模回流国内，钟明顺势调整收藏布局，将收藏的重心转向到极具中西特色的明清外销瓷领域。根据纹饰风格与定制属性，明清外销瓷可清晰划分为中国样式瓷、西方来样定制瓷、中西融合样式瓷等几大类别，其中文章瓷是最能体现海外专属定制、中西贸易往来的珍贵品类。
1: 那么这把壶呢，大家可以看壶形啊，它是根据欧洲的金属器来制作的啊，那么也是在乾隆年间啊，中国输出到欧洲的。那么这种壶呢，我们称之为叫灯塔形的文章壶 啊。那么为什么叫文章壶呢？就是说我们欧洲啊，它的家族史啊，它是由文章来体现的。那么我们看这把壶呢，时间呢是1757年，也就是在中国的乾隆年间，荷兰的一对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他到中国来定制的。这里呢是文章的冠啊，这是文章的正面形象，就它是一个，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骑士的啊，武士的一个正面，那么说明他已经达到了王子和公爵的一个级别了啊。那么这边呢是男方家族的文章，这边是女方家族的文章，所以说结合在一起就表示他们联姻了啊。我们来看一些花卉啊，很多中国的花卉输出到海外以后啊，他们重新设计组合，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谓的西洋的流行纹样、洛可可纹样。我们再仔细看啊，它其实也是源于我们中国的纹样进行再创作的。
0: 相较于具象定制的文章瓷，另一类特殊的外销瓷“满大人”南京样题材，则更直观地记录了西方对中国社会与国力的认知变迁。
1: 应该说，“满大人”系列呢，是外销瓷里也是。

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 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
2: 妈，我回来了。
3: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2: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3: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2: 嗯，
4: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2: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哎，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3: 来了来了。
4: 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5: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3: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4: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3: 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4: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你说
3: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5: 你还是先汇钱吧，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院长，现在三号床那边的血压已经量完了，然后这个是四号的检查结果，你看一下。
1: 行，你去吧。
2: 四月，
1: 南姨，药开好了？
2: 开好了。嗯，我就有一个担心。你说，像这里的节育药吃完了之后，会不会再也怀不上了？
1: 不会。给你开的这个药是德国引进的节育药，停止服药后依然可以再孕，目的就是帮助我们女性在生育上有更多的选择权利。
2: 谢谢你啊，
1: 南姨，我有件事想找你商量商量。

0: 你说，
1: 最近四川正在爆发饥荒和瘟疫，我想以思南医院的名义做一次慈善募捐，帮助灾民募捐药品。南姨，你觉得行吗？
0: 当然没问题，我会多帮你召集一些社会名流来参加。
1: 谢谢南姨。对了，你这个药得按点吃，别忘了。
0: 知道了。
2: 这康凯生是你的新笔名？
3: 别瞎说。怎么，你喜欢他的文章？
2: 这人挺敢写啊，条条观点针对政府。你们报社也挺大胆的，什么都敢登。
3: 有人传他是共产党，你觉得呢？
2: 这人不知道是什么居心，离他远点。
3: 我跟他不熟。你找我什么事儿？
2: 之前跟你提过的灾区募捐的事儿，找你买个头版，帮我设计一下。
4: 路上再见。
5: 哥，咱上屋里说去呗。

0: 哥，我手底下的人看见大伦哥跟黄阿牛有联系，然后就把照片给我拍下来了，你看一眼呗。
1: 这黄阿牛跟日本人卖鸦片被抓过，还敢做？
0: 日本人？哎呀，这老爷子本来就吩咐过不让卖鸦片，现在又跟日本人联系上了，这两点老爷子哪个都接受不了，大伦哥全给占了。
1: 他什么时候听过老爷的？
0: 也是。
1: 老程，
0: 嗯，
1: 从今天起，让弟兄们盯紧大伦。
0: 知道了，我现在就去办。

0: 妈，
1: 回来了。你来，我跟你说件事儿。
0: 怎么了？
1: 熊熊，那孩子死了。
0: 啊？
1: 他奶奶让我帮他给你带句话，他想对你说一声对不起。
0: 包办婚姻也不是熊熊的错。
1: 是呀。回头我们找个日子去给他烧点纸钱，烧根香，再怎么说也是亲戚。
0: 好。
1: 妈也想跟你说声对不起，婚姻这么大的事儿，妈都替你做不了主。
0: 没事的，妈，这都过去了。
1: 妈也希望你以后啊能找一个心仪的人，为人端正，脾气好，疼老婆的男人。
0: 反正我是绝对不会找我爸那样的。

0: 黄阿牛认识吗？
1: 黄阿牛？我想想啊。哦，不认识。
0: 那我告诉你，黄阿牛是靠和日本人卖鸦片起家的，最近还挺活跃。
1: 那这玩意儿真该死。
0: 卖鸦片该死，还是和日本人合作该死呢？
1: 都该死啊。你是想让我利用复兴社的关系去抓他？
0: 大伦，我不管你在什么社，

0: 有两件事情我反复强调：不要卖鸦片，不要和日本人合作，这是爹从小就教导我们的，这是原则，是底线。
1: 我有原则，也有底线。知道你对我好，我爹对我好，所以我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

0: 这人叫黄阿牛，他跟我说他叫李泽清，我跟他在东北确实做过生意，欠他一笔钱，他追到上海来逼我跟他做鸦片交易，我本来想着把债还清了就不跟他联系了，居然跟日本人来往。你放心，从今往后我再也不跟他联系了，你也别为我操心。
1: 吐就不喝了，习惯了就不吐了。
2: 好。
0: 哎，爹，
3: 爹，
0: 你们哥俩聊什么呢？
4: 闲聊。
0: 是不是又闯祸了？
3: 他是要闯祸。
0: 又干什么了？
1: 问你话呢。
3: 他想在您的寿辰上做酸菜串白肉。
4: 对，这不马上您寿辰了吗？我准备在您寿辰上大展身手。
0: 就是你做的那个咸菜炖咸肉，
4: 酸菜穿白肉，
0: 甭管什么肉，我可不想把那些客人都给咸死。
4: 这次我谨慎放言，
0: 帮我看着点他啊。行，你们聊吧。
4: 妈，您气色真好。
0: 这个燕窝啊，你还得吃啊。
2: 好。
4: 哎，谢了。
3: 好自为之。
5: 哥，我们从苏州河这儿，从这沿着要路进寺里边，完走到这儿，顺着山往下走。但是如果咱天气好呢，咱就按照这么走路。

0: 你干啥的？这是程律师吧？啥事儿？我是报社的记者，想约你写篇文章。我看你这吊儿郎当、鬼鬼祟祟的，能写什么玩意儿啊？我是陆映辰的同事，也是他的好友。啊，
1: 陆先生朋友，进来吧。这是我写的文章，我的笔名，你应该知道了吧？你好。
0: 我是程欧。啊，张律师，这是我写的文章，笔名康凯生。条条观点针对政府的人，就是你。我今天来呢，是想代表我们报社约你啊写一篇文章。
1: 我没写过文章啊。
0: 我见过你为抗日学生辩护的现场，你很有正义感。只是我觉得，你一定还有很多真实的想法没有完全的表达出来。 正好，我们报社愿意给你提供这样的机会啊，你可以把你的想法、理念都说出来，这样呢，就可以传达给更广大的年轻人，包括那些正处在迷茫中又向往光明的学生。
1: 康先生，我是个律师，无论那天我的当事人是个学生，或者是个杀人犯，我都得尽力为他辩护，这是我身为律师的职责。
0: 张律师，小山同学现在怎么样了？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安排他和其他那些向往光明的学生一块儿去苏区。
1: 哪个区？
0: 苏区。

0: 苏区是哪个区啊？苏州的一个区啊？
1: 对。
0: 哦。
2: 啊，对了，程律师，我听闻思南医院这一次的慈善募捐，你也慷慨解囊了。咱不知道这些药品募集后，你们打算用什么样的办法安全的运到四川呀？
0: 那是林院长该操心的事儿，我不清楚。
2: 那约稿的事儿呢？
3: 哎，差不多行了啊，程律师也很忙呢，走吧，走。
2: 啊，那程律师，我就先告辞了。嗯，
0: 慢走。
3: 哎呦，不好意思啊，
2: 对不起啊。
3: 我看这犊子不也好玩呢？你看我干啥？走啊，等我送你呢。真不像好玩啊！鬼鬼祟祟，
0: 把门关好。
3: 哎哎哎！刚才我说，如果天气好的话，他能走这边，对不对？
4: 最近查的严，这次就这些吧。
5: 下批货什么时候到啊？
4: 不跟你说了吗？最近查的严，下次也不一定呢。回头我给你消息吧。
5: 华牛，你又多了一名啊，叫李泽清。
0: 少爷，刚才咱不跟踪了？
5: 谁派来的？
0: 阿成的属下。
5: 什么？没看见我吧？
0: 放心吧，人我都抓了，处理完了。
5: 那行。

0: 松伟，这人你认识吗？谁啊？啊，认识。这个人最近可是出了大名了。他不是找过你了吗？已经。
1: 嗯，找过我。啊，你监视我。哎呀，你看你那脏心眼的劲儿啊！是有人在监视康凯生，看见他去你那儿了。 正好你来了，咱俩研究一下。这个人最近发表的这个文章都非常的出格，大有通共的嫌疑啊。嗯，
0: 接着说。
1: 但你要硬说他是共产党也很奇怪。他这些文章是怎么发表出去的呢？我现在唯一能肯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背后一定有人。但这个人是谁呢？
0: 你看我干嘛？啊，你怀疑他是我的人？我没说话呀。你的眼神已经表明了你的想法。跟我说说他去找你说什么了？
2: 在帮我们吗？没有我们，只有你，他帮的是你。啊？
0: 对啊。他不是喜欢你吗？
2: 怎么那么讨厌啊？
0: 哎，是啊。
2: 我讨厌沈一群讨喜，我知道。那我走了。哎，
0: 干嘛去啊？找沈一群吃面啊。你走吧。不走啊？
2: 你拽着我怎么走啊？哦。
0: 还不走？舍不得？我就是舍不得沈一群，怎么了？那你也得陪我吃面。我舍不得你。别拽着我，自己能走。
2: 阿成人呢？说请我吃面，人也不见。
0: 是你想吃面吧？还说是阿成叫咱们来吃面。
2: 怎么？是我想吃的话，你就不来了？
0: 那得看我心情。

0: 怎么样？受伤了吗？上哪儿？我给我看看。我没事，也没受伤。吓坏了吧？现在没事了，我来了啊。郑敖怎么样了？医生说刀口不深，缝合好了，休息几天就没事。
1: 那太可惜了，哎，你也是医生，你们当医生的有没有一种药，就是打到人的身体里边一辈子都醒不了？有的话，你现在给我回去，你给他打去。大晚上的带你去吃面，上海现在乱成什么样了？他在外边还有仇人，他自己心里边没数吗？现在是幸亏没出什么大事儿，真出事儿了，你说怎么办？

0: 行了，送你回家。
1: 我不走。人家医生都说没什么大事儿，你留下有什么用？回家休息一下，明天我送你回来。走。我要留下来陪他。
0: 那我留下来陪你。
1: 你能不能让我一个人待会儿？

你能不能不要老拿这种关系来绑架我？这样只会让咱俩尴尬。我不喜欢这样，你能不能尊重我？我说的话你能明白吗？

0: 救命！哎呀，救命！不行了，好疼，好疼啊！帮我倒杯水。
1: 医生说你伤的不重，别装了。
0: 哎，行吧。一只手上。 怎么还握着我怀表啊？幸亏有这块怀表，替你挡了一刀，不然你早没命了。这怀表是我妈留给我的，没想到到现在他们还在保护我。

0: 你小时候长得还挺可爱的。
1: 喜欢这块匾吗？喜欢也不能送你，还我。
0: 为什么？
1: 这块表呢，我要留给以后最重要的人。比如说什么将来的程太太。这么说的话送给你也不是不行。
0: 都伤成这样了，话还这么多，怪不得当律师。你伤口还没好，你现在得多注意休息，记住千万不能沾水，容易发炎，还有不能吃牛羊肉，容易。
1: 知道了，林医生。
0: 脸红吗？人吗？
1: 嗯。我们都这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跟你闹着玩呢，开玩笑呢。
0: 你松开，
1: 别生气了啊。

行，就喜欢你这样的。开车呀，看我干什么？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定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2: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2: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

0: 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
1: 还在犯愁？
2: 愁着呢。
1: 误会了吧？我们曾家早就明令禁止叫，
3: 都记下。

0: 饿了，没吃晚饭，
1: 没心情。
0: 刚才是聊得不好吧？
2: 说说。

0: 他们是真不知道日本人的实力和能力啊！你说，我爸不会真被日本人杀了吧？咱家兄弟是不少，那你干不过日本人啊？手枪怎么能干过机关枪呢？东北的张大帅厉害不厉害？
1: 不知道被日本人炸死了吧？老爷现在是老来得子，心里头琢磨着自己个儿还是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呢。这时候咱得给他泼泼冷水，该让干啥的。他这精力一分散，就没空干那工人八工的事儿。
0: 怎么泼？
2: 不行，那是我弟。煮豆燃豆萁，都在釜中泣。这些我都要了，给我包起来。
3: 六姨太，
2: 思远。 服务员，给我拿一条你们这儿最贵的项链。哎，这位是啊，这是我嫂子六姨太。服务员，再给我拿一条贵的。来，思雨，这个送给你，另外一条给嫂子。之前没少让你为我孩子的事情操心。
3: 谢谢六姨太，这礼我就不收了。我给你看诊，曾老板是付过出诊费的。
2: 那能一样吗？老头子是老头子，我是我，快收下吧，没有多少钱的。不收了，你这孩子啊，我会放在心上的。好吧，那我就不强人所难了。等我的孩子出生了，我给你备份大礼，到时候你可得收下啊。思云呐，我跟你说，我之前的那些小毛病现在一下子全都没有了，这就叫人逢喜事精神爽吧。
3: 恭喜你。
2: 我知道你心里肯定是想，我是为了钱才跟老头子在一起的，不然呢？我当然是为了钱呀，有钱不好吗？有了钱，我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我跟我的孩子呀都能过上好日子了。所以说，这女人呐，就得有点小心思，我没得选。既然这样，那我还是选钱吧。<笑>哎，思雨，你说我这一胎是男孩还是女孩呀？
3: 这我可看不出来。
2: 那你说中医能不能看出来呀？我不懂中医。哎呀，你说这万一是个女孩，到我手里的钱不会大打折扣吧？算了，不想了，回去我就烧香，天天烧，一定能烧出来个男孩。<笑>

0: 没别的事，我就先走了。
1: 啊，
0: 你得好好保重啊，刘姨太。
1: 嗯，行，那我就不送你们了。我这肚子越来越大了，我还得多买几身新衣服呢。
0: 走吧，嫂子。
1: 哎，刚刚说的是这一条是吧？
2: 思远，刚才那么好的项链，你为什么不识货？
0: 收别人礼物很有压力的，不轻松的。
2: 那这样，以后你再给那些达官贵人看诊的时候，你带上嫂子。你不好意思啊，我好意思，我来收。
3: 林医生，林医生，你快跟我去看看，六姨太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六姨太，你怎么了？
4: 我肚子疼，我刚刚流血了。你说我不会有事儿吧？
5: 阿福，叫车，咱们去医院。
6: 好。
5: 嫂子，我陪六姨太去医院，你赶紧打电话通知医院准备手术，还有通知程昂来医院。
0: 哎，好。
5: 放松，放松。

0: 我给患者输血，叫麻醉师过来，准备手术。
1: 我不会死吧？
0: 不会，你别紧张，深呼吸。我让他们给你输血，一会儿打完麻药就不疼了。
1: 哎，院长，要不您还是出去一趟吧，外面那些人非得嚷着让你出去。
0: 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给你做手术。

0: 林大夫，思雨，什么情况？白天我在百货公司的时候，遇到刘姨太，刘姨太突然感觉身体不舒服，检查后才发现她有流产的征兆。可，早上出门的时候还好好的呢，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她还在大出血，情况很危险。
1: 那孩子呢？
0: 对不起啊，林大夫，您说，小孩和大人可能只能保一个。杨红，保大人。哎，等一下。 林大夫，还是抱孩子，这点小意思，您费心了。

0: 男孩女孩，
1: 六姨太的情况已经好转，
0: 那孩子呢？
1: 孩子没有保住。

我刚才是怎么交代的？爸，爹，你让开！这事有问题，先查清楚。让开！把他给我拉下去！等哪天天下太平了，我去重庆找你们，咱可说好了啊，给我留间房，到时候不能不让我住啊。 行，那你先回家吧，我再坐一会儿。

0: 阿芷，这张地契你从哪弄来的？我就数三个数，一、二。
1: 我说，
0: 阿芷都说了，曾大伦给了他一笔钱，还给了他一张房契，让他把堕胎药混在六姨太的鸡汤里。
1: 知道了，下去吧。林大夫，哎，请坐吧。

那天让您受到惊吓了，实在是对不起啊。我最近啊，经常想着程敖和大伦小时候的事儿。这俩小哥俩。 从小就喜欢在院子里啊跑上跑下的，没有消停的时候。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大伦呐，从小就淘气。

浩儿呢，一直都特别稳重。林大夫，你能原谅我吗？

0: 爹，这事是我做的，我那是为了保护你啊。爹，您见陈敖了吗？
1: 你也想杀死陈敖吗？
0: 爹，我哪会啊？您跟陈敖是我最亲的人，我敖跟那儿有批货，您把那批货交给我，您儿子就升官了。到时候我的，就是您跟陈敖的。
2: 上。

0: 药物和器械都装好了，随时可以出发。陈先生，希望有一天你能加入我们。
1: 有志者终会找到方向，走向正确的目标。
0: 除了上海豆包粥，
1: 陈兄弟，就此别过。

0: 陈敖，顾先生这样的人多一些，我们的国家就会有希望吧。
1: 我想是的。
0: 我们要成为像他那样的人。1937年8月13日，上海淞沪会战爆发，思南妇产医院已被战时征用，接收伤兵和难民。

为了守护我们的国家，就要开赴战场。可能今天我们上了战场，明天就回不来了。但作为一名军人，作为一名中华儿郎，我们视死如归，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现在就看我们的了，向左。

0: 院长，又来了好多伤兵，怎么办啊？
1: 安排伤兵住进大病房，清洗伤口，消炎包扎，需要手术的集中起来。我这边结束了，立刻过去。
0: 好的。
2: 我今儿真是聪明啊。你们知道这些镜子是干什么用的吗？过两天日本人的飞机来，把这些镜子啊放到国军最重要的位置，国军的粮仓、指挥部啊、军火库，这些镜子到时候一反光，日本人的飞机一炸一个准儿啊。玻璃还挺结实，去，给它砸碎。
3: 好，好。

而是在跟日本人谈判，争取停火。他们答应了，只要国军退出上海，他们会善待国人的。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不走，
1: 为什么不走？
0: 我看见你藏钱了。
2: 什么钱？我钱不都给你了吗？
3: 我不管，你今天必须都给我。
0: 你干什么你？这我儿子，我一会儿抱他走。去。
1: 妈，小易，走。
0: 哎呀，金涵，
1: 你们快点啊！
3: 不哭了。
0: 哎呀，我知道。
1: 死这就死这，你不给我，咱俩就一起做鬼。

逃难那天，我们都自顾不暇。后来我才从邵美娜口中得知，在爆炸中，林金涵用身体护住了小儿子。这个家曾经因为他阴暗压抑，但现在家散了。这么自私的林金涵，再也无法耍混，打人骂人。到了最后，他至少尽了父亲的一点责任。

0: 上海已经沦陷了，你走吗？我要留下。你呢？我说过我会一直陪着你。
1: 我们可以为需要的人提供药品。

这边我要留给以后最重要的人，比如说什么将来的程太太。

0: 走。
1: 姑姑，你的行李呢？
2: 小姨，医院需要我，我和陈敖决定留下来。你去重庆，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无论遇到。

多保重，保重。我记得那时候，我只希望战争快点结束，能早点回到上海见到姑姑。后来，果然如姑姑所说的那样，我们取得了胜利，我也回到了上海。只是长久的离别，等来的却是与姑姑短暂的相聚。 后来，姑姑选择陪姑父一同出国经商。再之后的好多事儿，都是我未曾预料的。

0: 我给你借我一下瓶起子。啊，好的，谢谢。我在外面吃饭呢。啊，好好好。奶奶，给您喝可乐。
1: 我不喝，这些都是你们年轻人喝的东西。你也少喝两口，你这才刚好，这个东西刺激。
0: 没事儿，天热，我就喝两口，而且这饭菜啊可比医院强太多了，赶紧吃。奶奶，您说您姑姑，我是不是应该叫姑奶奶？哦，差辈儿了，我应该叫太姑奶奶。我听完她的故事，我真觉得好多了。嗯，那您再接着给我讲。
2: 我都讲完了，您没讲完呢，我还得听最重要的一段，您和我爷爷的故事。战争期间发生了太多事情，父亲去世，母亲改嫁，我随了继父的姓，改姓易。1945年抗战结束。 我终于回到了上海，也有了自己的小家庭。1949年，我的爱人赵远却离开了我，不知所踪。他什么都没带，却带走了我所有的思念。我举目无亲，只能留在上海等他。直到1954年的夏天，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遇到了你爷爷。
3: 同志，你们这是在做什么？上级的通知你不知道吗？啊，我刚才封回来。那我现在通知你，这个服装店被我们东方服装厂并购了，改为外贸服饰车间。哦，我们工人自己培养的设计师马上就要来了，你的工作另行分配。
1: 我跟老板是有聘用合同的，你们不能这样胡来。
3: 跟付小开那个资本家签的合同吗？现在公司合营了，旧合同作废了。 朝天的干起来，走，来，啊，这边很好啊，弄得很干净，这边也是，来，这边来两个人。

0: 这是我从小生活的老宅。
1: 它是曾经的灵宅，是姑姑的医院，也是我现在工作生活的地方。现在说要让我离开，我最后的容身之所也将要没了。我能去哪儿呢？是要离开这里吗？赵远回来还能找到我吗？不，我一定要留在上海。

0: 我反正没啥好担心的，大不了黄浦江跳一跳。我老婆孩子也不经营工厂，也不是资本家，国家总要养的吧？
1: 你跳！你吓唬谁呢？哎，
2: 老范，
3: 小杨，坐下。
2: 注意你的态度。
3: 我们今天到这里来，不是来吵架的，对吧？我们还是听文部长怎么说吧。
0: 范老板，我记得在吴反时期，因为不睡的事情，你就嚷嚷着要去跳楼。那是上海的第一高楼啊，记得当时警察都来了。你还有印象吧？
3: 不记得了，不记得了，文部长。文部长，您是明白人，我是穷苦人出身，辛苦半生，好不容易有点资产。
4: 如今，要公私合营，老想不通的呀。你就不要再说其他的，那财产怎么来的？剥削工人得来的，现在解放了，你们要准备思维，要自食其力。公私合营是大势所趋，也是在替你们谋出路。
3: 那我还不如跳楼呢。
4: 跳！
2: 你就不听劝是吧？
5: 老范，
2: 杨轩，你在搞什么名堂？ 今天请大家过来，就是为了畅所欲言，不能因为意见不同就给别人扣帽子。

王老板，冷静一下啊！来，请坐。今天请大家过来，就是想让大家畅所欲言。大家不要有什么顾忌，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

0: 我们的政策对于你们这些民族资本家，采用的都是温和的赎买的方式进行的，是充分考虑到大家的利益。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就你们目前的经营收益，新旧中国哪个更好呀？
1: 当然是新中国好，
2: 对，共产党好。
0: 解放前，国民党乱搞，简直让人活不下去了呀！我支持文部长，大家觉得呢？
3: 对，
4: 解放前是。
0: 今天请大家过来啊，就是希望大家把自己的想法都说出来。咱们一样样解决。 一样样落实，给大家都吃一颗定心丸。文部长这边请啊，
5: 郭老板换车了。哎，
0: 是啊，文部长，不瞒您说啊，这辆车是最新款，全上海独一份儿。
5: 哦，我借您开几天。
0: 您先感受一下。
5: 给我开几天，是在行贿我吗？
0: 哎呦，没有没有没有，我是听说您之前在部队蛮喜欢开车的嘛，我是借。
5: 不是送，
0: 郭老板消息很灵通啊。听谁说我会开车的？哎呦，我忘了。好，改天请你吃饭。看来你有必要好好了解一下我。再见。
6: 哎，文部长，我送你啊。我不接了，文部长，文部长。

0: 小燕，小燕，这是你撕的？是我撕的。你胆子也太大了，谁让你撕的？我不走。哎呀，别在这里说，就哪里说，快快快快！我刚刚去送了两位领导了，他们不让你住你就不住了吗？我那里有那么多闲置的小洋房，哪个都可以住的呀。
1: 子和。 你是市政协委员、工商联负责人，你
0: 别在这里说，进去说，进去说。

0: 你太冲动了呀，冷静一下。你不是说陈市长都高看你一眼吗？你能不能帮我反应一下？你还真以为我在那些大领导面前说话有什么分量呀？我跟你讲，别说我，全上海最有名望的商业巨头，你这件事也帮不上忙。共产党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吗？我不是人民吗？
1: 你上次给我画那个肖像啊，我听，妈，你做啥呀？底下人让我把所有东西都搬走。
2: 这才几号呀？你去跟下面的领导说一下，我们事情还没有谈完啊，现在还不搬，啊，我们会按照时间搬的啊，啊，谢谢啊，谢谢，谢谢啊。
1: 一惊一乍的，吓死个人了。你听我跟你分析啊，我资本家赵远，反动政府要员，你小布尔乔亚，小布尔乔亚能晓得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本来呢你是属于人民群众的，哎，但是不幸的是啊。 你刚好又是国民党官太太啊，那性质完全就不一样了呀。所以你离人民就有距离了。我听过
2: 陈市长的报告，他是有学问、有水平的人，我不相信他们会搞株连。
1: 那陈市长当然是了不起的大领导呀，那包括今天来咱们会所的那个文部长，那都是大大的好官。关键是下面执行政策的人。
2: 水平参差不齐的，看到了。你说文部长是好官？
1: 对呀。
2: 他在哪里上班？我去找他。
1: 哎呀，你算了，那文部长那么大的领导，哪有精力亲自处理你这种小事啊？那肯定是交给手底下的人。
2: 那我也要去试试的。
1: 小姨啊，你就听我一句，你赶快离开上海、香港、新加坡，我都有投资的。虽然发不了大财啊，但是衣食无忧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
2: 我不走。
3: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要在这里等赵远一个消息。为了守护我们的国家，为了保护我们的亲人，今天我们就要开赴战场。可能今天我们上了战场，明天就回不来了。但作为一名军人，作为一名中华儿郎。
4: 我们誓死如归。我曾经亲自送赵远上战场，离开前他说他会回来的。后来他果然做到了。抗战胜利后，我们在重庆重逢。沈毅，沈毅。
5: 之后，我们很快结婚了。他那时候和我说：“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走，看看去。
6: 等一下，周太太，请坐。麻烦您再给我们拍一张吧。好嘞。听口令，三、二、一。
1: 微笑。后来，他去执行任务，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赵远答应过我，他一定会回来的。我要在这里等他。小姨，赵远都失踪5年了，5年！如果他还在的话，无论天涯海角，他都会想办法联系你的。别等了，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我都看不下去了。
2: 见不到他的事。

我就认定他活着，我总会有口饭吃的。

0: 小青，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来找你的。别在这儿说。
1: 你找我干嘛？我想问问，有没有你哥哥的消息？
0: 我没有哥哥。就算你不愿意承认，你的档案上永远都会有周兆远的名字。你算什么？你凭什么来找我？没有你们，我的天空是晴朗的。
1: 小青，你跟我一样了解你哥哥，他人品高贵，是抗日英雄，他不是坏人。我没有说他是坏人，你来找我，你就是为了让我难过是吗？

0: 你找谁啊？我找领导办一情况，这是我的资料，进来吧。我姓方，这个是杨组长，负责合作公司，他也负责，你的事儿他也管，有什么事儿跟他说吧。
1: 坐吧。工会突然通知解聘我，我想不通，我需要一个解释。你的这个情况啊，组织上是了解的，啊，但是这个工厂合并重组，人员调整是必然的，你也不用太着急，是吧？
0: 再说，像你这种人呢？
2: 请问我是哪种人？
1: 你作为国民党的官太太，首先不缺钱吧？你不工作，一样生活得很好，你急什么？
0: 我先生虽然在国民政府任职，但他是清官。我们现在没买房，一直在租房，也没有什么积蓄。他失踪以后，我一直在工作，现在这是要剥夺我工作的机会，让我无家可归，无业可救，是吗？
1: 我理解你的想法，但现在上海啊不缺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大西北缺人。我个人建议啊，你啊，去大西北毛纺厂任技术员，怎么样？你要把我赶出上海？
0: 方同志，我再请问一遍，我是哪种人？我是不是知识分子？是不是你们共产党要团结的对象？
3: 就算我先生曾经在国民政府任职，但他是清官，他是抗日英雄。你说英雄就是英雄。
0: 我先生差点就死了，现在子弹还留在身体里，你说他不是英雄？你再
3: 胡搅蛮缠，我就不和你说了。我跟你道什么歉？
0: 道歉。
3: 冷静，都冷静。
0: 易小姐，不要这么激动嘛，坐下。
3: 坐下。我们确实是对你先生并不是十分了解。如果他确实是一位抗日英雄，那我就代表组织郑重地向你道歉。
0: 我要他道歉。
3: 我为什么要跟你道歉？
0: 听我说，
3: 不过你跟你先生可是两回事，啊？让你去西北工作，也是杨组长一个建议。你要相信党，相信组织嘛。
0: 你们不用说了。

0: 你们要解决不了，我就去找你们领导；你们的领导解决不了，我就去找陈市长。陈市长要是不见我，那我就去北京找周总理、找毛主席，总会有讲理的地方。
1: 你是不是疯了啊？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啊？你怎么敢跟杨组长这么说话呢？他很凶的，他真的会抓人的。
0: 谁让他们这么说你哥？

0: 请进。
1: 请问，你是方主任的领导吗？
0: 对，我是的。
1: 这是我的资料。
0: 好，你请坐。你请坐。
1: 我可以坐吗？
0: 当然了。

0: 3秒，是远古时华夏集团与苗蛮集团的战争冲突，其影响并不亚于炎黄大战。距今约4-5千年前，中华大地已形成以泰山为中心的东夷集团，以长江中游地区为中心的苗蛮集团等，主要集中在江汉平原、豫西南至晋南一带。有专家根据史料记载，推测出南方苗蛮三苗族方位及石家河人族属间的关系。
1: 文献上也有记载的有羽化三苗，那么三苗呢，一般的讲就是我们这个区域，就长江这个区域，可能就是因为当时那种战争，这个城市就废弃了。
0: 大约在4000多年前，相传三苗族的首领欢兜本是尧臣，后来三苗不服，多次为乱，才有了尧、舜、禹对他发动的屡次战争。当时江汉平原天灾不绝，墨子《非公》说，江汉地区发生大地震，人群伤亡惨重，血流成河。《太平御览》记载，三苗欲灭时，地震泉涌。尧舜禹看准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举兵南下。在最后一次战争中，华夏军团历时70天，大败苗师。从此，苗蛮集团示威，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让考古人员惊喜的是，在石家河遗址发掘出的玉器中，出现了牙璋这样的北方礼器，这是夏民族的标志物。由此可以得出，中原文化南下，最终导致石家河文化的消亡。开篇那场远古大战的当事双方，此时愈发清晰了起来。随着南方苗蛮集团的衰落，位于中原的华夏集团日益强大起来。距今4300年左右，一座庞大的史前古城在晋南汾河之滨崛起，那是一座都城，一座亦真亦幻的城。城中恢宏的宫殿中，住着一位崇尚文德的王。城墙牢固，府库充盈，数以万计的人口聚集一处。宫殿区、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祭祀区、仓储区、手工作坊区等一应俱全。红铜铃的出土，标志着金石之声时代的即将来临。上层贵族拥有大量财富，而绝大多数普通居民却仍一贫如洗，社会显著的阶层分化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塔尔山西麓，今山西襄汾县陶寺村南，在一个灰坑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只残破的泥制灰陶扁壶。意外的是，在壶的正面和后面分别有两个朱红符号，其中正面的符号很像甲骨文中的文字，后面的符号由考古学家按象形来解释，认为是建立在黄土原上用夯土板块筑成的大城，也就是尧字。文尧是对尧的赞颂，而其他学者又把其解释为命、义、义等，但都认为是与唐尧或夏禹有关的文字。

0: 据古史传说，包括陶寺在内的
1: 陶器的工厂，
2: 现在的
3: 是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一条大河和一个民族竟如此的血肉相连，历史的回响撼天动地，不绝于耳。97岁的马九让老人是见证历史的唯一见载者。自从得知他当年送过河的是毛主席，老人几乎每天都会来到河边，一坐就是大半天。我们不知道老人在想些什么。母亲河卓越风姿的同时，游走于分布在大河两岸的一个个历史名胜，探寻着历史文化根脉，塑造着共同的精神家园。黄河远上白云间，在丝绸之路与黄河握手相拥处，金城兰州被黄河一分为二。这座百年老桥破天荒地让万里长河天堑变通途，给两山加一河的古城带上了幸运之冠。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兰州考察时强调，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并称赞黄河之滨也很美，这让幸运的兰州人倍感自豪。建设滨河景观长廊，展示黄河之滨也很美的城市名片，是新时代给予古城人民的又一次历史机遇。台上的歌者名叫陶仁菊，一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从小听着兰州鼓子长大的他，只要得空，都会到这里免费给戏迷们唱上几嗓子，满满的幸福感溢于言表。渐渐的，他成了北塔山下大家喜爱的名角儿。茶余饭后走出家门，或观看文艺表演，或品茗言欢，是兰州人享受慢节奏生活的一种态度。金城夜色是特殊的地理环境赋予这座城市的福利，一座座黄河大桥，一处处山体轮廓，一幢幢现代建筑，在母亲河给予的水电关照下，点缀得错落有致，星光灿烂，亮丽无比。

0: 金城夜色是特殊的地理环境赋予这座城市的福利。一座座黄河大桥，一处处山体轮廓，一幢幢现代建筑，在母亲河给予的水电关照下，点缀得错落有致，星光灿烂，亮丽无比。迁徙至此，骨子里不缺闯天下基因的撒拉人，从来不安于现状，地不养人，商海求索。随着国家三江源生态功能保护区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他们怀揣着拉面手艺，挤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在大江南北的城市群中竖起了寻化拉面的招牌。昔日黄河波涛中的筏子客，在城市人为主体的商海里，为自己赢得了一席难得的。
1: 我们想流过这么一个黄河，他就丝毫不易。他曾经呢，把自己成为黄河浪尖的忍勺子。
2: 十注牛肉谁的？哎，十注牛肉几号？
0: 撒拉族青年马学明和其他外出经营拉面的同乡一样，靠着政府提供的培训和资金的支持，只身来到北京，从一炉火、两口锅、三张桌子干起，到今天闯出了享誉京城一角的撒拉牛肉面品牌。他们凭的是黄河浸润出的性格，靠的是撒拉人的味道，从一碗面做起，把拉面的招牌挂到了黄河上下、大江南北。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5: 好的。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6: 还剩下这么多。
7: 服务员姐姐。
6: 你好。
7: 我要一个打包盒。
6: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
1: 五、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胆小鬼消防车。让你久等了吧，
1: 这是我们店里的特制新品，火焰之塔。
2: 这叫火焰之塔，
0: 开始吧。来吧，
1: 给你的惊喜。
2: 哇，太棒了。
1: 看吧，没人不喜欢这种惊喜。
0: 爸，你太棒了。
1: 有地方着火了，
0: 怎么好像越来越近了。
1: 发生火灾，请逃生。火已扑灭。
2: 这算什么惊喜呀？
0: 这
2: 算了。
0: 阿兰，等等我。
3: 小俊，刚刚那辆消防车是炫卡斗士，
0: 现在这个不重要，真是的。
4: 小俊，你这是怎么了？最近好像到处都在发生类似的事，一家人正在院子里吃烤肉，却被喷了灭火器。火炬手手里的圣火突然灭了，消防车灭掉了生日蛋糕上的蜡烛等等。
0: 到底是谁干的？
5: 都是同一辆消防车干的吧？
4: 应该是吧。
0: 切，我一定要找到他，让他向安兰郑重道歉。
6: 抓他可以，但炫卡斗士的事不能宣扬出去。
0: 我知道，可是，那怎么才能揭开误会？
5: 烈火修罗。
4: 急救卫士，你认识他？
7: 他是跟我一起工作过的同伴，他非常勇敢，总是一个人冲进火海。他曾是马奇纳星球上表现最为亮眼的消防队员，还拿过炫卡勋章。
8: 这样的大英雄怎么会开这种玩笑？
7: 不像是开玩笑，应该是他太害怕火了。
5: 害怕火？他不是还得过炫卡勋章吗？
7: 我也不确定，毕竟他又没找过我做心理咨询。
0: 胆小鬼消防车现在会在哪儿？又会在干什么呢？
8: 那是烟雾弹，不能乱摸，有危险。

前方星球上检索到了炫卡斗士的识别编号，准备着陆。逃生舱发生异常，这……怎么会这样？操控键失灵了！又梦到那天了。火实在太危险了。

0: 要让物体燃烧，就一定要有氧气。如果把蜡烛点燃后放在瓶子里，过一会儿
1: 设下陷阱，既然烈火熊罗害怕火，那就可以点着火引它来啊。
2: 那要是着火了，真正的消防车也会来呢。
1: 是啊，这是个问题。
0: 我说你们俩上课要认真听讲啊。
3: 老师对不起。
0: 那咱们就做一下实验吧。又是消防车？
3: 难道是？
4: 那儿着火了！哇，真的是消防车！
5: 真的来了！
6: 大夫，
2: 什么？你说真的？
1: 我就只能找你帮忙了。
2: 好吧，我知道了。
0: 是不是搞错了？学校里没着火啊？
7: 各位同学，学校里着火了！学校里着火了！请各位同学马上逃生！
0: 糟了！
2: 学校里着火了！请各位同学马上逃生！
5: 这着火了！
8: 快跑！快！
0: 大家冷静，不要跑！同学们，不要慌，别急，慢慢走。小俊，你上去干嘛？
1: 我去看看还有没有人被困在上面。安澜，班上的同学就交给你了。
0: 我知道了，你要小心。
4: 是那边吗？着火了，快逃生啊！
1: 不好意思，不是真的着火了。
4: 什么？你骗我！

0: 烈火修罗，停手吧！我灭火有错吗？在这个星球上，火是文明的证据，你不能想灭就灭。我才不管那么多呢！你知道火有多危险吗？有火就必须马上灭掉。嘿，是。哎，嘿，哎呀！
1: 这！哇！选了闪电，用暴力轰击！嗯，
2: 暴力轰击！
1: 啊！有火！啊！这！
2: 这是烈火修罗的炫卡军章，着火了！这样放任不管，一切都会被烧毁的。他这么怕火，原来是因为这个。
3: 现在该医生出场了吧？嗯。嘿，炫卡
1: 力量，重来吧！急救卫士。
3: 这么快就倒下了？
1: 打起精神，给他一击。
2: 哦，效果不错嘛！急救卫士，谢谢你。你真是医生没错呢。
3: 烈火修罗的毛病，炫蓝闪电会帮他改掉的。
1: 烈火修罗，你醒醒！你是勇敢的消防员啊！
2: 你知道什么？这！
1: 炫
2: 蓝闪电，快躲开！
1: 用这个结束战斗吧！
2: 百万伏特拳！
3: 百万伏特。

0: 拳！
1: 趁现在，嘿，炫塔力量，扫描启动。

0: 烈火烧龙。嗯，
1: 温度传感器被烧坏了，我给你换了个新的，这是地球上生产的，可能得过阵子才能适应。
0: 烈火修罗太好了。
2: 对不起，给大家添麻烦了，以后请多关照。
1: 我们的英雄回来了，
3: 我们也要请你多多关照。
4: 有人在吗？果然在这儿。
0: 安兰，你怎么来了？
4: 这个给你，上次的事谢谢你。喏，刚烤好的苹果派。
0: 这个是你亲手烤的，
4: 现在还是热乎的，趁热吃吧。
5: 还是热乎的，得马上灭掉。
3: 冷静，现在可没着火。
0: 太感动了，安兰亲手给我烤了苹果派。
6: 王大叔叔，给我们拿点喝的吧。
1: 你自己去拿。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初心使命，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区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1: 我区社会各界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0: 声声问候送真情，浓浓关怀暖初心，区领导开展7.1走访慰问活动；
1: 新火百年，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系列报道播出第一篇，一个人叶天底的信仰之路。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区委书记钱林江、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区政协主席金山中、区委副书记、社工部部长、政法委书记李海玉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在区行政中心会议室集中收看大会实况直播。
2: 观看过程中，与会领导聚精会神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第一时间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深刻内涵，大家被大会庄重热烈的氛围所感染，为习近平总书记铿锵有力、催人奋进的讲话内容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只争朝夕，感恩奋进，大家纷纷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从党的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殷殷嘱托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本区实际，聚焦主责主业，在抓发展、保安全、带队伍等工作中担当作为，冲锋在前，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建设更高水平青春之城，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曲线实践生动图景，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今天上午，我区各级党组织、社区、企业组织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广大党员干部、老党员、青年职工和群众代表一起见证激动人心的时刻，共同为百年大党铸就的辉煌成就感到骄傲自豪，同时深受大会精神感召，对奋进新征程的宏伟蓝图充满干劲与期许。谢塘镇组织机关干部、各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及党员代表在镇文化活动中心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共同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与会人员聚精会神聆听大会重要讲话，认真记录要点，大家一致认为讲话立意高远，思想深邃，全面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刻阐述了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曹娥街道鸿雁社区组织党员群众及各行各业代表集中观看大会直播，直播过程中全体人员凝神观看，仔细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回望百年奋斗征程，共话新时代使命担当，大家纷纷表示将把大会精神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扎根社区一线，用心解决居民急难愁盼问题，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3: 今天看了建党105周年的大会直播，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的内心深受触动。

0: 踏实实做好日常服务，为居民排忧解难。
1: 习书记给他们发个奖状，我感到非常激动。接下来的一个号不忘初心，在社区每一个工作高头，我都要积极成果的。邻舍的关系嘛，哎呀，搞得好些哦。
2: 南丰社区组织青年社区干部、老党员代表集中收看庆祝大会直播，共同聆听时代号角，感悟初心使命，汲取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全体人员端坐凝神，全程专注聆听重要讲话，深切感受百年大党的光辉历程与伟大成就。老党员一边观看，一边回忆自己的奋斗往事；青年干部凝神细听，深受老一辈党员坚守初心、无私奉献的精神感召，深刻体会到新时代基层工作的责任与荣光。
3: 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我们扎根于基层一线，感到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今后呢，我们也将始终保持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切实把民生服务啊做实做细。
2: 浙江润土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内，党员们认真观看大会直播，一丝不苟地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家边看边学，边听边思，时不时报以阵阵掌声。在观看队伍前排，有着36年党龄的阮兴祥格外庄重。作为浙江润土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区两新组织党务工作者协会党支部书记，他曾先后荣获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浙江省担当作为好支书等荣誉。多年来，他始终以赶考姿态投身两新党建，将红色基因融入企业管理，以组织力凝聚生产力，引领润土在绿色制造中勇立潮头。
4: 今天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喜庆日子，我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领悟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一定认认真真学习，特别是今天的讲话中，总书记又明确提出了恒国必修的明确要求，我一定会深刻学习，认认真真学，认认真真做，发挥实践的作用，在缩小三大差距、增加农民收入这块工作中，我一定会一直走下去。
2: 一场盛会，一次淬炼，一番奋进。直播结束后，党员们纷纷表示，要把收看大会激发的爱党热情转化为实干动力，立足岗位，攻坚克难。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5: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连日来，钱林江、于丹、李海玉等区领导深入基层走访慰问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优秀党员代表和烈士遗属，向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致以节日的诚挚问候和美好祝福，并通过他们向奋战在各条战线的全区广大党员致以崇高的敬意。
6: 6月29号上午，区委书记钱林江、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晴前往曹娥街道开展71走访慰问活动。钱林江一行来到曹娥街道百米雁居委，看望慰问甘兴伟烈士的母亲王于珍。甘兴伟在边境作战中牺牲，后被追认为中共党员，追记3等功。钱林江细致询问老人起居与身体健康情况，转达党委政府的深切关怀。他强调，要永远铭记烈士的牺牲与奉献，做实做细常态化关爱服务，持续让烈士家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情。在曹娥街道新沙居委老党员陈红龙家中，钱林江详细了解老党员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并为他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钱林江说，老党员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是我们的宝贵财富，相关部门和属地要把老党员的冷暖安危时刻放在心上，主动上门倾听他们的实际需求，用心用情解决就医、生活照料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落实落细关怀保障各项政策措施，让老党员在每一处细节里都能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在曹娥街道惠普广场两新组织协会，钱林江看望慰问优秀党员代表阮兴祥。61岁的阮兴祥已有36年党龄，现任浙江润土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区两新组织党务工作者协会党支部书记，曾获评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浙江省担当作为好支书等多项荣誉。钱林江对他深耕两新党建，以党建赋能企业。

0: 发展的突出贡献给予高度肯定，鼓励他继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把党建引领的经验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持续激活两星组织的红色发展动能，为全区产业升级和基层治理注入更鲜活的党员力量。6月30号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前往谢塘镇，看望慰问老党员、优秀党员、困难党员代表。家住连明村的连庆夫1966年入党，今年已是83岁高龄。于丹俯身向老人问好致意，仔细了解老人身体健康、生活起居情况，认真倾听入党故事和奋斗历程，对他始终保持共产党员本色表示敬意，叮嘱属地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老党员的服务保障工作，思想上多关心，生活上多关照，精神上多关怀，用心用情解决实际问题，让老党员安享晚年。于丹来到谢塘镇晋升村党群服务中心，看望慰问了优秀党员代表张义峰，仔细了解了基层党建、集体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情况，勉励他坚持为民初心，充分发挥典型模范作用，带动党员干部扎根在基层，奋斗在一线。他强调，要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因地制宜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群众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在党龄刚满50年的宋志彪老人家中，于丹查看居住环境，与老人拉家常，仔细了解家庭收入和日常开支，关切询问其儿子的手术恢复状况，并送上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感谢他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的贡献。他表示，党组织始终牵挂困难党员生活，希望其保持乐观心态，积极面对生活，同时叮嘱部门属地要落实医疗救助、困难帮扶等政策，常态化上门走访，及时帮助困难党员化解生活中的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党的关怀落到实处。6月29号下午，区委副书记、社工部部长、政法委书记李海玉赴松下街道开展71走访慰问活动。在老党员刘明家中，李海玉与老人亲切交谈，仔细询问其身体状况和晚年生活。刘明1944年投身革命，1945年入党，曾参与孟良崮、淮海、渡江等诸多重大战役，屡立战功。转业后扎根地方建设，深耕基层岗位数十年，用一生践行初心使命。李海玉对其为革命事业和地方发展做出的贡献致以崇高敬意，并叮嘱老人保重身体，安享晚年。在雀嘴村，李海玉仔细询问困难党员高妙珍的身体健康和生活情况，鼓励他乐观面对生活，并叮嘱属地村干部常态化帮扶，切实为其排忧解难。在蔡林村，李海玉慰问优秀党员朱尧龙。朱尧龙是原蔡林村党总支书记，深耕村级工作近16年，履职期间恪尽职守，多次获评区级优秀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为乡村治理、文化建设贡献突出。李海玉感谢他为党的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希望他退休不褪色，继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1926年7月16号，上虞第一个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共上虞独立支部在谢家桥成立。它的成立标志着上虞的革命斗争从此有了主心骨、领路人，是上虞红色历史的重要里程碑。今年是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在百年征程中，上虞人民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成就。从今天起，本台推出《新国百年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

0: 培养下，成为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一度被誉为少年画家。1920年2月，医师风潮爆发，叶天底冲到请愿队伍最前面，被警察枪托击中面部，满面鲜血晕倒在地，苏醒后仍高呼打倒军阀。医师风潮后，金亨仪、陈望道等被迫离职，叶天底愤然退学。1920年夏，22岁的叶天底来到上海为《新青年》校对文稿，在这里他第一次系统接触到马克思主义。8月，他和余秀峰等8人一起发起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成为第一批团员。9月，他进入为培养革命人才的上海外国语学社，并担任团务，开始系统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1: 我三爷爷原来是个那个，你对面的王人，一出来王人出来王爷了，都太阳从面出来了。我对面的王从大屋里提人到上海去对面的。
0: 从一位艺术青年到马克思主义者，叶天底完成了人生中第一次重大抉择，但这只是才刚刚开始。1922年，叶天底应聘到春晖中学教务处工作。这年冬，和同事们首次办起农人夜校。1923年，叶天底再次赴上海工作期间，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参加一些共产主义小组活动。1923年底，经瞿秋白、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2: 叶天底呢，一生主要有两个功绩，一是呢，创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二是呢，他创建了苏浙和双语的第一个党组织——独立支部，并首任书记。特别是他创建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啊，为当时的中国革命呢，培养了很多的青年力量。
0: 1927年风云突变，412反革命政变后，上虞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叶天底秘密恢复党组织，继续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11月，中共浙江省委决定以象山港、上虞为中心，组织浙东秋收大暴动。叶天底负责组织和指挥占领上虞城，后因计划泄露，暴动流产。1927年11月12日，卧病在床的叶天底在家中被捕，被押解到杭州浙江陆军监狱。1928年2月3日，就义前5天，叶天底在狱中给大哥写下绝命书：“大丈夫生而不立，死又何惜？我绝不愿跪着生，情愿立着死。”1928年2月8日，敌人用门板把病得不能动弹的叶天底抬到刑场，他撑起几乎瘫痪的病体，挺起胸膛，英勇就义，时年30岁。从1920年8月22日参与创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到1923年入党，直到1928年牺牲，叶天底的革命生涯只有短短8年，但他用30岁的生命为上虞共产党人树立了永恒的精神丰碑。全媒体记者王华伟、黄兴、赵嘉尔报道。
3: 昨天下午，第14届红展《信仰的印记》庆祝建党105周年暨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红色藏品展在上虞文化艺术展示馆开展。
4: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展览以珍贵藏品、权威史料、图文展板为载体，全方位立体化呈现百年党史发展脉络与上虞地方革命奋斗历程，共展出各类红色藏品400多件，贯通全国革命进程与本土红色发展轨迹。本次红色藏品展既是对百年党史和本土革命史的回望，更是一堂实景化沉浸式的红色思政课堂，以实物溯源历史，以史料传承精神，让参观者在方寸藏品中触摸百年岁月，在红色故事中汲取奋进力量。展期持续2个月，面向社会免费开放。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梅雨带徘徊不去，今天又是被雨水包围的一天。不过雨水也附赠了一份清凉感。明天雨水依旧，局部地区雨势比较大，大家行在路上一定要格外注意交通安全。接下来一段时间雨水不会消失，天气舞台依然会有雨水的身影，但相比较于近期的雨水强度会减弱许多，阳光也会时不时的出现，届时最高气温就会逐步的升高，基本是在35度附近徘徊，体感上呢不会特别舒适。大家出门呢一定要带好一把晴雨伞，晴时防晒，雨来挡雨。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阴有中雨，局部大雨，偏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最低气温23到24度。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是在25到34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

0: 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0到50。百官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曹娥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东关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松下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张镇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丰会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道墟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上浦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汤浦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下馆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永和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梁湖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义亭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小月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谢塘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长塘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盖北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入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
2: 奇象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之源，
4: 奇象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越窑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越窑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其他的显气孔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钛骨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3: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之源，
4: 真是了不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我们向党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交于路市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

0: 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0: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2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上午9时许，7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1: 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1: 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

0: 按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6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是啊，你们
1: 什么意思？啊？
2: 什么意思？
3: 朋友们，好好学习，走出这里。
4: 是正常工作调动，不是不要你们了。陆老师走了，还会有别的老师来的，会一样爱你们的，明白吗？
5: 可是丛老师，一年之后你也会走吧？

0: 大家也都知道了，陆明老师因为补课收费的事情，选择离开了我们。我们都觉得特别遗憾，但也希望这样的事情以后不能再发生了。我们校办的成员想在学校成立一个助学小组，希望各位老师能够报名参加，免费帮助一些确实有补课需要的学生。 咱们学校的学生90%都来自农村，那家庭条件确实比较差，能花钱补课的学生又少之又少，所以助学小组我第一个参加。我也参加。
1: 我也参加。我也参加。 但是我今天特别想跟大家说一件事儿。新征途中学也来挖过咱们安老师，但是他没去。我特别想知道，安老师出于什么原因没走？毕竟他的先生在市里工作，这样的两地分居确实太辛苦。更何况他把自己的孩子都接过来了。我想，大家像我一样特别的好奇，安老师是怎么一心一意的扑在工作上？
0: 周校长。 你先别这么说。其实我的情况呢，没什么好参考的，或者说，没什么好宣扬的。就在前几天，我离婚了。当然，其实造成我离婚的原因呢。 有一部分也是因为两地分居。如果让我重新选择一次，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再选择咱们这个学校，所以我也没有那么的伟大。那个时候，我刚刚从城里分到咱们学校，我每天也在想早点回城。 也因为这个原因在努力着，但是待的时间长了，就会忽略自己的家庭，疏忽自己的孩子。现在想一想，其实挺对不起他们的。但转念一想，如果我要走了，这里的孩子怎么办？ 我就是个普通人，所以我也有普通人的摇摆，所以我也没有那么的伟大。我来到咱们和平中学以后，的的确确有一个人深深的影响着我，每次在我迷茫的时候，坚定我的信心。这个人我没见过，但是我参加过他的葬礼。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

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钟校长，这么早有事儿吗？
1: 是这样，我们学校于田老师夜里去世了，现在还没开学，很多老师都没返校，你可不可以参加学校的治丧委员会？要不要的？
0: 哦，我可以可以，就是我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你们就指挥我就可以了。
1: 啊，好，没事，就是搭把手。
0: 好，那我换件衣服哈。
1: 好，
0: 您等我一下，马上啊。
1: 好。

0: 老爷子交了一辈子的书，到银行一查，才有320块钱存款。
1: 我去看哈，新棺材要450嘞。
2: 屋头也没得好多存款，只有2条裤子，挺久也不够。

0: 我们正在商量这个丧葬费的事情，你做个预算，看看差口还有多大。之前我算过了，要是办3天的红丧事，那差不多得需要1500块钱。哎呀，这个差的有点多呀。这样，我带过头，我过人出100。
1: 玉老师是我的老师。
2: 我也出100。我有点恼火了，我出40了嘛？
0: 可以可以可以，
3: 我也出40。
2: 我听说于老师的学生都要来，咱们还有很大的缺口。
3: 哦，司书杰回来了，来来来，坐坐坐，咋个说嘛？
2: 我把于老师以前的学生都通知到了，大家都将要来。
0: 有个在北京工作的学生王建军，你们还接待到不？接待到嘛，他是于老师第一届的学生，也是从梅花乡出去的噻。
3: 是的，他现在是副部级领导了。哦，
0: 他还要亲自回来，这样一来搞得我压力大了。哎呀，这么大的领导都要回来了，于老师肯定是高兴的，我们会尽量的办得好一些。现在就是缺钱。
3: 那个，我也可以出一点。
0: 哎呦，我忘了介绍了，安老师。啊。这是咱们和平镇父母官，师中山师书记。
3: 啊，师叔你好，安言。
0: 这里没有那样书记，都是于老师的学生。安老师，
3: 欢迎你选择我们和平。
0: 副校长建华，这是我们语文组组长冉平贵。
3: 嗯，冉老师，这是数学组组长，
0: 刘志修。刘老师你好，这是新来的安岩老师，教物理的，大学本科毕业。嗯，其他老师还没回来吗？是啊，所以让安老师救个急呀。
3: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能做点什么。
0: 女同志心细，要不你回学校去把于老师的遗物整理一下，你看好不好？啊。
3: 好。
0: 安老师，请进。这个于田老师啊，他早就退休了，啊，可是他闲不住，他经常会到学校来看学生、看老师。他离开学校的时候，什么都没带走，都留在这儿了。那个时候啊，工资不高，像这些书架啊，都是于老师自己做的。嗯，我在他们班上还帮他扛过木头呢。
3: 对了，刚才我在他家只看到了一些老师，怎么没看到他的亲戚啊？
0: 于老师祖籍啊是湖南长沙，后来下乡到这儿了。他父母去世之后，在这里就没有他的亲属了。对了，你整理看看有没有值得留下来的东西，要不然下葬那天就可以一起烧掉了。
3: 这么多东西，哪些算是值得留下的呀？
0: 这些书都可以。

0: 于老师，展信佳，你寄来的生活费收到了，近来身体可好？我时常在想，如果不是你的资助，我很难走出梅花村。
1: 于老师，谢谢你。
0: 于老师，
1: 于爸，
0: 谢谢。
1: 于老师，我其实不敢给你写这封信，因为我没有听你的话，出来打工了。我在一家鞋厂打工，最长的一次上了14个小时的班。要是当初听你的话，坚持读书该多好。可是我知道人生没得后悔药，我已经来不及了。你要是不骂我，我过年回去就去看你。
2: 于老师，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如果不是你的鼓励，我都不晓得自己从通江的大山里可以走到这么远的地方来。
3: 于老师，你说最遗憾的是没有爬一下长城，这个愿望我帮你实现了。我在中国政法大学很好，很想你。
4: 于老师，我深知没得你就没得我的今天。
5: 于老师，我即将大学毕业了。
6: 于老师，我特别想把眼前的风景分享给你。
5: 于老师，谢谢你。
6: 于老师，
5: 于老师，
6: 谢谢你，
5: 谢谢你。于老师，
7: 于老师，谢谢
6: 你。于老师，谢谢
3: 你。于老师，你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道光。
8: 这就是我全部家当了。我刚才给村里的书记打了电话。哎
9: 呀，书记，
8: 哎，
9: 来来，你都到了。哎呀，
8: 你咋个才来哦？哎呀，
9: 我不是去找人去了的嘛。哎，大家快进来，大家快点快点进来进来进来，快快。
10: 哟，来了，哎，进来进来进来。
9: 书记啊，这些啊都是以前于老师教过的学生，他们都是自愿来帮忙的。
10: 这边就谢谢，
8: 感谢。
10: 正好这边。

0: 于老师是个好人，他这辈子啊，把所有的心血都献给这些学生。我莫得那样钱，但是欠些年来，我用山木搭了一副好的棺材，就给于老师用吧。这就是我跟于老师的缘分。哎呀，
1: 梁书记啊，我代表学校，代表于老师，谢谢你，
0: 谢谢。

0: 钟校长，于老师不是没有亲戚吗？怎么这么多人带笑话？
1: 这些都是他的学生，都是自发带的。
2: 拉位箱子来自发。
3: 我来。
4: 哎，我来。
5: 我来。
6: 老师，你过来。

0: 我们这个小区给我很大的帮助，我来。
1: 不，于老师，上去，我找我最多，我来。
2: 不，不，不，不，于老师，上去，我找我最多，我来。
1: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0: 哎呀，真了，不要真了，我是一笑之长，我来。
1: 哎，
0: 小南，
1: 哎呀，
0: 我来嘛。
1: 哎呀，
0: 来嘛，来嘛。
1: 我住了这么多年的现在，我才是第一次看到你们到小子抢劫的吃饭，吃饭的人有了，还没有人看见。

0: 喝点水吧，谢谢。这都一点了，大家这么熬着也不是办法呀。而且一共三天，这才第一天呢。我问问大家，今天太晚了，就留我和智修守灵就行了。外地来的同志啊，到镇招待所去住，都安排好了。本村的呢，就回自己家。
1: 还有第二天、第三天的，
2: 没得事，我们再多做哈嘛，我们再多陪一下于老师。有事，我们陪一下，我们陪一下，都陪一下了嘛。
3: 对了，我收拾于老师遗物的时候，看到好多他的学生给他写的信，我就想，少了怪可惜的，你们要不就留个纪念？
4: 有我的没得嘛，我当年给于老师写过信嘞。
5: 有我的嘛。
6: 等一下，王部长来哦，王部长来哦。
7: 好，小刘，你就在这儿等我吧。
8: 好的，部长。
9: 部长好，
10: 部长好，
11: 王部长好，
12: 王部长。
13: 哎。

0: 谁呀？北京来的副部长王建军。
1: 他是第一届学生。
0: 对不起，于老师，对不起，我来晚了。我要不离后，你就主动给我断了联系，我晓得，你是不想麻烦我。但是你走了，我连你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

0: 部长您好，我叫安妍，我是新来的老师。我在收拾于老师遗物的时候，看到了当年您寄给他的明信片。
1: 是吗？那客服带我去看看。
2: 我也一起开。
3: 那我们走吧。
0: 王部长，
1: 请。
2: 大家都跟我去吧。
4: 哎，走，开了，开马。

0: 安老师，辛苦了。校长，学生冉平贵，这是你的吧？张景广是哪个？
1: 李老师，韩琦，
0: 王部长，
1: 哎，
0: 我对您的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是您从很多地方寄来的。
1: 好，谢谢。
2: 王方坤、王金春。 杨吉在，李希在，张宝庆。
3: 王校花，
4: 王部长，
3: 师哥。
4: 三曲飞，彭三三，
3: 王部长，一路辛苦了。
4: 你还是叫我简娟儿，我听得舒服一点。今天晚上没得领导，没得部长，我们都是于老师的学生。
3: 哎，不是讲好了开早点做节的吗？你咋个？
4: 你们这点人手都不够。再说于老师家，我是一辈子忘不了，所以我就直接过来了。
3: 奶奶。
4: 于老师把我们一个一个的都送出去了，自己却一辈子守在了和平中学，把学校当成了家呀。

0: 石总三，老子跟你说了好多次，一定要提高于老师的待遇，
1: 把他调到城头去。你看看他屋头能不能粘人了，还是那个样子。你看看办公室，还是跟以前一点都没变。你是三个靠后的吗？
2: 是我的部长大人，你是站都说话不腰疼哦。于老师的脾气你又不是不晓得，我三番几次的来劝他，每一次都被他骂。最近的一次，还是在5年前。
1: 你听他啷个说？我给城里头搞拉洋，城里头多一个不多。我要是走了，农村这些娃娃咋个办？你们呐是屁股决定脑壳，把优秀教师都调到城头去了，城里头咋个办？你这个政治部的党委书记就不为这方土地考虑考虑吗？
3: 从那以后啊，我是见到他就躲呀。于老师又给我上了一课，我要追随他的脚步，多做点事情。

0: 请进。
1: 王市长他们到了。
0: 好。
2: 王部长，明天是不是到市里看的？
0: 好，明天我们就要返程了。部里呢，安排了巡视任务，所以这才大半夜请您出来，影响您休息了。
2: 没有没有，应该的，应该的。
0: 上次你们说的情况啊，我已经跟老同事做了询问，啊，他们经过认真研究啊，认为铁路在同江绕一下，这是可行的。
2: 真的？
0: 而且咱们的家乡也可以借此机会走出去。
2: 这是我们同江几任领导班子的最大的愿望。
3: 那以后就方便
2: 多
3: 了。
0: 你放心吧，中央也在不遗余力地解决三农问题。据我个人的观察呀，中国农村的未来和希望就在于乡村教育。什么时候啊，农村没有文盲了，科学技术呢应用到了田间地头，农民就不会苦了，农村啊也就不会穷了，农业更不会遇到危险了。所以王市长，真心希望咱们当地的党委政府能够善待那些扎根乡村教育的工作者。

0: 像于老师这一代为乡村教育无私奉献的人，一个个都走了，我就担心啊，是否后继有人。所以，乡村教育特别需要像您这样的年轻老师接力呀。我们这些年轻老师一定会努力的。 大家可能不知道，我是我们村里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当年我父母双亡，没钱上学，是于老师供我读的书，我才有了今天。从那以后，在于老师的培养教育之下，一个一个的农村孩子都走出了大山。 记得那会儿，于老师啊，老师跟我们说：“窝就想子捞木鸡，你们啊就是胆。我能孵出一股来，农村就多一份希望。”那是我们不懂啊。每当他说到蛋，我们就只顾笑。
1: 就是这么非常淳朴的想法，支撑着于老师。我记着，当时钟校长让我整理于老师的遗物，我的统计也许会有偏差，也许有人毕业之后就再也没有给于老师写过信。于老师从教41年。 一共资助了1311位学生，光从咱们和平镇走出去的就有100多位。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这组数字，我真的很震撼。我的能力有限，但是我记住了王部长当年对我的嘱托，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将于老师的精神传承下去。
2: 就说这么多吧。咱们学校的助学小组需要大家。当我蹒跚学步，是谁陪着我？大家都知道，安老师说的于田老师就是我的老师。我记得我跟大家。 都提过，我家有8个姊妹，我小学毕业了就读不起了。是于老师送我上的学，作为他的学生，我非常感动。不光是我，还有像安校长这么年轻的人，也愿意传承他的衣钵。 所以，我恳请各位老师，可不可以献出我们爱心？

嗯。

0: 目前，青一班的班主任有合适人选了吗？还没有。唯一一个合适做班主任的英语老师，家里有孩子，做班主任有困难。
1: 主要我现在也抽不开身，不然的话我自己就……哎，
2: 宋老师，校长好。
3: 哎，宋老师，
1: 怎么了，宋老师？
3: 三位校长，我想申请做7年级一班的班主任。陆明老师不是离职了吗？我认为我可以补他的位置。
1: 一般做班主任需要代课，你没给他们班上过课啊？这个问题我考虑过，我可以先给他们班上计算机课，正好也参与到班级管理的工作。
4: 丛老师的话很到位啊。
0: 刚才我们就在聊这个话题，既然你主动提出来了，我这儿没问题，就看两位校长有什么意见。
1: 丛老师虽然在一中初级中学做过班主任，有经验，可是这里的情况跟市里不一样，我就怕，
0: 如果遇到什么问题，我可以帮着一起解决。
1: 太好了，程校。 你就别担心了，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和相处啊，我觉得丛老师这个人特别有责任心，他不仅能主动去学生家里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而且还能牺牲自己的时间来给学生辅导功课，他是真把和平当自己的家了。是，他是没有带过这类班级，这不是还有安校长帮他？放心吧，你还愣着干啥？
0: 安校长都开口了，还不借机拜安校长为师？
5: 哎，好啊，安校长，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您就收我为徒吧。感谢您的提携。哎，
0: 行了，你这个茶我喝了哈。
5: 谢谢师傅，
0: 杯盖还我。
5: 哦哦，
0: 钟老师，你不是还有课吗？
5: 对，
0: 我也去忙了哈。
5: 哎呀。
3: 我去备课去，
5: 行。
0: 哎，师傅，我向您表个态，课题我会努力的，上课的事儿我也会放在心上，您放心。刚好今天下午我要去学生宿舍检查卫生，跟我一起吧。
5: 要得。
0: 那我去了。
5: 师傅再见。
0: 哎。
5: 周校长，感谢您刚才的支持。我其实来的时候还挺忐忑的。你是怕安校长会反对吧？嗯。其实啊，安校长也不是全然反对你上课。啊？这是我想跟你说的第二件事情。丛老师的履历呢，我认真的看过了，他的能力绝对是没有问题的。但您别忘了。 咱们这是乡村中学，是有特殊性的。那我不能贸然给一个没有乡村教育经验的老师教我们班的学生。你看能不能这样？咱们先观察他一段时间，再来决定丛老师能不能上课。现阶段呢，让他带着咱们的老师做做课题。做课题这件事情也很重要啊。我明白了。
3: 所以，我这是得到了安校长的认可。这样，这学期你就先带计算机课，兼代理班主任。等下学期开了物理课，你就直接上物理。要得，感谢周校长。好好干，一定的，您放心。
5: 去吧。
3: 哎，厂长再见。
0: 这个砖怎么掉了这么多呀？哎呦，可离远点吧！我跟教育局要这个维修款都要了好几次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批下来。哎，丛老师，
6: 哎，
0: 一会儿你把这处理一下，拉个警戒线，做好校园安全预警，通知各个班严禁到这个区域活动。
6: 好，
0: 走吧。

0: 注意点啊，安全。哟，这窗户也没擦啊。宿舍的社长是谁啊？啊，
1: 罗小贤，罗小贤。
2: 哎，老师好。
3: 老师好。
0: 罗小贤啊。啊。窗户没擦，扣0.5分啊。哦。
4: 行啊，刚当班主任就能叫出学生的名字。
1: 功课一直做着，同学们的名字我都记得差不多了。
4: 表扬啊。你看着我，你紧张什么呀？来，给你们丛老师表演个魔术。
1: 什么魔术？
4: 给这魔术起个名呗。
1: 大便脏衣服。
4: 赶紧拿去洗去，还站着。刘老师，
0: 酸汤秋裤，
4: 还把自己藏在帘子里头，多久没洗了？
2: 3天。
4: 那还不去洗？赶紧去！宋老师，哎，你给表演个魔术呗？
1: 什么魔术？
4: 闻闻这什么味儿？

0: 谁的呀？
1: 我的。
0: 你的你藏人上面干嘛呀？
1: 放上边不容易被发现。
2: 整体扣1.5分啊。
3: 我刚当你们班班主任，能不能给点面子？学魔术学这么快啊？那边刚来一大便脏衣服，你来一小便臭袜子，赶紧处理了。
4: 师傅，师傅，你刚才怎么知道他们把袜子藏起来的？
0: 所以光记住名字只是第一步，要走进孩子的内心才可以。我刚一进去，看到这俩孩子眼神躲闪，我就知道肯定有猫腻儿。我顺着罗小贤的视线一看，好了，发现臭袜子了。
4: 不愧是师傅。这个罗小贤啊，他是从小在城里长大的，父母都在外面经商，虽然平时有点调皮，但是行为习惯还算可以。连俊呢是够西村的，从小和爷爷奶奶一起长大，身上还是有点农村娃的野性。
0: 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4: 什么怎么办？我总不能给他们洗袜子吧？
0: 这袜子只是表面，这城里的孩子和农村的娃娃生活观念呢会有差异，相处起来难免会有阵痛，所以这一点上你要多留意一些。
4: 明白，谢谢师傅提点。
0: 学费。
4: 哎，好。
0: 哎，丛老师。
5: 师傅。
0: 不是你这太松了，不太行的。
5: 哦，给我吧。
0: 辛苦了啊！
5: 哎，
0: 我记录一下。哎，我只是想记录一下这个。
4: 哦，我以为你要照顾我呢。
0: 这么辛苦，给你也拍一张吧。好了，给你派了苦差事，这么乐呵啊？
4: 你现在不怕我待了一年班主任，学生们舍不得我走了？
0: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抗争胜利了？

0: 哎，也不是，主要是呢，现在是真的没人，所以才让你顶上来。你呢，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的。如果再有合适的人选，可能就会换掉你。
1: 明白。
0: 我去巡校了。哎，
1: 师傅，原来我是个备胎啊！
0: 你就别纠结上课的问题了，好吗？课题想好了吗？ 这才是我们希望你花心思研究的。咱们这个学科太难出新意了。我倒觉得吧，你不用局限在我们的教研室。你现在也当班主任了，根据咱们学校的特色，可以想想关于城乡德育工作的差异化。
2: 哎，
1: 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2: 啊，校长不好了！
1: 怎么了？
2: 李彦俊被警察抓走了。
1: 李彦俊？
2: 对。
1: 我在街上巡逻的时候，发现了在埋这个东西。上次上晚自习的时间，啷个不在学校？就上课问了下情况，结果一问才知道，这个东西是偷了同学的。那你们把他带回去，好好教育一下吧。
3: 谢谢。
0: 说一下吧，你拿了谁的东西？
3: 同学的。
1: 是我们班的吗？
0: 罗小贤的，
1: 你拿罗小贤的东西干什么呀？他骂我们是穷鬼，还天天拿到那个东西在那炫耀。我们整个寝室的人都讨厌他，所以他
0: 骂你们呢，那就是他的不对，老师会批评他的。谁都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不能歧视同学。
1: 李彦俊，我可听班里的同学说，你是个很有正义感的孩子。 但是哥们儿，这可不是正义，这是违法行为。刚才警察叔叔也是念在你年岁小，安校长三番五次的保证你不会再犯，才同意我们带你走的。那你想好了没？丛老师有个建议，你想不想听？嗯。你明天把这个竹筒还给他。
4: 然后跟他道个歉，他说你的事儿，老师会找他谈判，明白吗？好吧。就是，知错能改才是好孩子嘛。好，你好，是赵明明。哎，好，今天好。
3: 正准备跟老师说，我这东西被偷了呢。原来是。
4: 连俊，该说什么？
3: 对不起，我不该拿你东西。没事，还给我就行了。连俊，
4: 你先回去吧，我们跟罗小贤谈谈。
3: 嗯。安老师，下学期开学，您。 会教我们物理了吧？嗯，这个还没有安排呢，怎么突然问这个呀？哦，我妈当初把我从市里转到这儿来读书，一来是这里管得严，而且这里可以住校，她不用管我；二来，就是因为你说你现在带毕业班，等到初二的时候就可以接我们班了，您带的班年年考第一。
1: 罗小贤。
3: 我现在可是你们的班主任，要是开物理课的话，那可是我教。啊，那我回去问问我妈，我是不是又要转学了？你这孩子
1: 怎么这么实际啊？安老师呢？先谢谢你和妈妈的认可。但咱先说今天的事情好不好？
3: 嗯。李彦俊说你骂过他们，有这回事吗？我也不是骂他们吧，他们一星期就洗一次澡。
1: 身上有味儿，我说他们就说我在骂他们，还说我像个女的，每天都要洗澡。你说实话，你骂没骂过他们是穷鬼？
3: 我没骂过，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洗澡，他们自己说穷，说洗热水澡要花钱。
1: 丛老师觉得呀，你那个音乐播放器不适合带到学校来，太贵重了，明白吗？
3: 可是我用这个东西。 学习英语啊。
0: 不信您听。安老师，你好聪明！检查宿舍的时候，还好你读懂了我的眼睛在说什么。平时我跟他们说，那些臭袜子什么的别往里面塞，他们都不听我的。那天打扫过了还好一点，不然平时那个味儿还要重。
2: 原来我们被扣分，都是您小子搞的鬼。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停一下，停一下！
3: 你拦我下来干嘛？
2: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3: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3: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3: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2: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3: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2: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4: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每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初心使命，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区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1: 我区社会各界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0: 声声问候送真情，浓浓关怀暖初心，区领导开展7.1走访慰问活动；
1: 星火百年，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系列报道播出第一篇，一个人叶天底的信仰之路。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区委书记钱林江、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区政协主席金山中、区委副书记、社工部部长、政法委书记李海玉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在区行政中心会议室集中收看大会实况直播。观看过程中，与会领导聚精会神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第一时间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深刻内涵，大家被大会庄重热烈的氛围所感染，为习近平总书记铿锵有力、催人奋进的讲话内容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只争朝夕，感恩奋进。大家纷纷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从党的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殷殷嘱托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本区实际，聚焦主责主业，在抓发展、保安全、带队伍等工作中担当作为，冲锋在前，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建设更高水平青春之城，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曲线实践生动图景，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今天上午，我区各级党组织、社区、企业组织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广大党员干部、老党员、青年职工和群众代表一起见证激动人心的时刻，共同为百年大党铸就的辉煌成就感到骄傲自豪，

0: 同时，深受大会精神感召，对奋进新征程的宏伟蓝图充满干劲与期许。谢堂镇组织机关干部、各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及党员代表，在镇文化活动中心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大会直播，共同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与会人员聚精会神，聆听大会重要讲话，认真记录要点。大家一致认为，讲话立意高远，思想深邃，全面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刻阐述了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 曹街道红雁社区组织党员群众及各行各业代表集中观看大会直播。直播过程中，全体人员凝神观看，仔细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回望百年奋斗征程，共话新时代使命担当。大家纷纷表示，将把大会精神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扎根社区一线，用心解决居民急难愁盼问题，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1: 今天看了建党150周年的大会直播，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的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曹街道民生服务综合体的工作人员，我将做好老人助餐、儿童托管、便民咨询这些小事，踏踏实实做好日常服务，为居民排忧解难。习书记给他们发个奖状，我感到非常激动。接下来的一个号头，不忘初心，在社区。
0: 每一个工作搞得我爹积极成果的，零售的关系嘛，哎呀，搞得好使用。南丰社区组织青年社区干部、老党员代表集中收看庆祝大会直播，共同聆听时代号角、感悟初心使命、汲取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 全体人员端坐凝神，全程专注聆听重要讲话，深切感受百年大党的光辉历程与伟大成就。老党员一边观看，一边回忆自己的奋斗往事；青年干部凝神细听，深受老一辈党员坚守初心、无私奉献的精神感召，深刻体会到新时代基层工作的责任与荣光。 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我们扎根于基层一线，感到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今后呢，我们也将始终保持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切实把民生服务做实做细。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内，党员们认真观看大会直播，一丝不苟地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家边看边学，边听边思，时不时报以阵阵掌声。 在观看队伍前排，有着36年党龄的阮新祥格外庄重。作为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区两新组织党务工作者协会党支部书记，他曾先后荣获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浙江省担当作为好支书等荣誉。多年来，他始终以赶考姿态投身两新党建，将红色基因融入企业管理，以组织力凝聚生产力。
2: 引领闰土在绿色制造中勇立潮头。今天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的喜庆日子，我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领悟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一定深深地在要求，特别是今天的讲话中，总书记又明确提出了很高必须的明确要求。 我一定会深刻有节、深入真正有、深入真正做，发挥实现的作用，在缩小三大差距、增加农民责任这块工作中，我一定会一直走下去。
0: 一场盛会，一次淬炼，一番奋进。直播结束后，党员们纷纷表示，要把收看大会激发的爱党热情转化为实干动力，立足岗位，攻坚克难。 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之际，连日来，黔灵江、于丹、李海玉等区领导深入基层走访慰问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优秀党员代表和烈士遗属，向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致以节日的诚挚问候和美好祝福，并通过他们向奋战在各条战线的全区广大党员致以崇高的敬意。

0: 6月29号上午，区委书记钱林江、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晴前往曹鄂街道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钱林江一行来到曹鄂街道百米堰居委，看望慰问甘兴伟烈士的母亲王于珍。甘兴伟在边境作战中牺牲，后被追认为中共党员，追记三等功。 钱林江细致询问老人起居与身体健康情况，转达党委政府的深切关怀。他强调，要永远铭记烈士的牺牲与奉献，做实做细常态化关爱服务，持续让烈士家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情。在曹鄂街道新沙居委老党员陈红龙家中，钱林江详细了解老党员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并为他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钱林江说。 老党员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是我们的宝贵财富。相关部门和属地要把老党员的冷暖安危时刻放在心上，主动上门倾听他们的实际需求，用心用情解决就医、生活、照料等方面的疑难愁盼问题，落实落细关怀保障各项政策措施，让老党员在每一处细节里都能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在曹鄂街道惠普广场两星组织协会。 钱林江看望慰问优秀党员代表阮星祥，61岁的阮星祥已有36年党龄，现任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区两星组织党务工作者协会党支部书记，曾获评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浙江省担当作为好支书等多项荣誉。钱林江对他深耕两星党建以党建赋能企业发展的突出贡献给予高度肯定。 鼓励他继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把党建引领的经验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持续激活两星组织的红色发展动能，为全区产业升级和基层治理注入更鲜活的党员力量。6月30号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前往谢塘镇看望慰问老党员、优秀党员、困难党员代表。 家住连明村的连庆夫1966年入党，今年已是83岁高龄。于丹俯身向老人问好致意，仔细了解老人身体健康、生活起居情况，认真倾听入党故事和奋斗历程，对他始终保持共产党员本色表示敬意，叮嘱属地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老党员的服务保障工作，思想上多关心，生活上多关照，精神上多关怀，用心用情解决实际问题。 让老党员安享晚年。于丹来到谢塘镇晋升村党群服务中心，看望慰问了优秀党员代表张义峰，仔细了解了基层党建集体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情况，勉励他坚持为民初心、充分发挥典型模范作用，带动党员干部扎根在基层奋斗在一线。他强调，要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因地制宜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群众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在党龄刚满50年的宋志彪老人家中，于丹查看居住环境，与老人拉家常，仔细了解家庭收入和日常开支，关切询问其儿子的手术恢复状况，并送上“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感谢他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的贡献。他表示，党组织始终牵挂困难党员生活，希望其保持乐观心态，积极面对生活。 同时叮嘱部门属地要落实医疗救助、困难帮扶等政策，常态化上门走访，及时帮助困难党员化解生活中的疑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党的关怀落到实处。6月29号下午，区委副书记、社工部部长、政法委书记李海玉赴松下街道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在老党员刘明家中。 李海玉与老人亲切交谈，仔细询问其身体状况和晚年生活。刘明1944年投身革命，1945年入党，曾参与孟良崮、淮海、渡江等诸多重大战役，屡立战功。转业后扎根地方建设，深耕基层岗位数十年，用一生践行初心使命。李海玉对其为革命事业和地方发展做出的贡献致以崇高敬意，并叮嘱老人保重身体，安享晚年。在雀嘴村。 李海玉仔细询问困难党员高妙珍的身体健康和生活情况，鼓励他乐观面对生活，并叮嘱属地村干部常态化帮扶，切实为其排忧解难。在蔡林村，李海玉慰问优秀党员朱瑶龙。朱瑶龙是原蔡林村党总支书记，深耕村级工作近16年，履职期间恪尽职守，多次获评区级优秀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为乡村治理、文化建设贡献突出。 李凯玉感谢他为党的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希望他退休不褪色，继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1926年7月16号，上虞第一个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共上虞独立支部在谢家桥成立，它的成立标志着上虞的革命斗争从此有了主心骨、领路人，是上虞红色历史的重要里程碑。今年是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在百年征程中，上虞人民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成就。从今天起，本台推出《薪火百年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电视主题新闻系列报道，系列报道共5篇，今天播出第1篇《一个人叶天底的信仰之路》。

0: 1898年，叶天底出生于上虞谢家桥书香门第。1916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陈望道等进步教师的关心培养下，成为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一度被誉为少年画家。1920年2月，医师风潮爆发，叶天底冲到请愿队伍最前面，被警察枪托击中面部，满面鲜血晕倒在地，苏醒后仍高呼打倒军阀。医师风潮后，金亨仪、陈望道等被迫离职，叶天底愤然退学。1920年夏，22岁的叶天底来到上海为新青年校对文稿，在这里他第一次系统接触到马克思主义。8月，他和余秀峰等八人一起发起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成为第一批团员。9月，他进入为培养革命人才的上海外国语学社，并担任团务，开始系统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1: 我三爷爷原来是个那个，你地面的王爷，一出来王爷出来王爷了，都是太阳从面出来了。我地面的王从到屋里体验到上海去地面的。
0: 从一位艺术青年到马克思主义者，叶天底完成了人生中第一次重大抉择，但这只是才刚刚开始。1922年，叶天底应聘到春晖中学教务处工作。这年冬，和同事们首次办起农人夜校。1923年，叶天底再次赴上海工作期间，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参加一些共产主义小组活动。1923年底，经瞿秋白、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2: 叶天底呢，一生主要有两个功绩，一是呢，创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二是呢，他创建了苏浙和上虞的第一个党组织——独立支部，并首任书记。特别是他创建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啊，为当时
3: 登细作以十几年匠心专注蓝莓培育与产业升级，用坚守与创新书写着小浆果撬动乡村大产业的振兴故事。
4: 10年前，蓝莓在上虞还是小众高端水果。

0: 种植技术、品种适配、田间管护都没有成熟经验可循。润之路产业园从零起步，摒弃跟风种植、粗放产出的短期模式，坚持精品化、差异化、高品质的发展路线，扎根地。
1: 我们蓝莓是60多亩，蓝莓的最多，是俺基地的一个主打产品。嗯，
2: 那么我们这个蓝莓是做了多少年？
1: 蓝莓俺在2014年开始，到只有10多年了。我最受欢迎的，我们就是基地里的二热品种，这个品种是我们最早的主打品种。我们有好几只，有二热，还有南方之星，有瑞克。二热莓就是甜度比较好，一般现在我们那个老顾客啊，还是喜欢吃我们的二热。
2: 二年其实它就是除了果型小一点，甜度啊什么都依旧。
1: 甜度它是那个很细腻的，皮老不割，嘛而且去吃的人还有淡淡的花香味个。目光也就是果粒也蛮大个哦，就是上面个花青素啊，也蛮多个，也有800个人都全部在花青素，而且也那个水分很足的。
0: 多年来，园区不断迭代品种，优胜劣汰，舍弃产量高但口感普通的传统品种，重点深耕奥尼尔、优瑞卡、目光等优质特色品种。其中主打品种奥尼尔虽培育周期长、养护难度高、产量相对偏低，但果肉细腻饱满、果粉丰厚、果香清甜独特，市场认可度极高，成为润之路蓝莓的标志性招牌品类，凭借过硬口感站稳高端鲜果市场。
1: 像俺新个品种就是要适合俺那个本地个种个，因为气候高头老要紧个哦。像俺那种就是俺也这奥尼尔哦，因为俺在沙地里种出来个果子啦，才 Q 筋，不是土里不存在土个皮要好，因为沙性果子啦，没用养护，没几年么俺想用黄豆啦，黄豆那个发酵，那个全部在种有机个。因为有种品种有能够估值老多个品种，有种品种为啥俺那当地种的？因为养哈那个季节的天气热，么俺那又是热又是冷哦，为啥？没有认可人俺去年开始种个，今年是刚刚估值刚刚开始得水，量不多嘞个就是刚试用期，有认可就在鼓励。蛮多个，谷子蛮多个，也有一块的谷子个多，嘛也吃起来呢蛮脆甜个，也有果香味个。因为一直人家都品种啦越来越更新个哦，嘛这有这个几年个都比较受欢迎个市场高头，也因为脆甜。
0: 为守住每一颗蓝莓的品质，润之路在秋冬深耕土地，深埋有机肥改良土壤，从根源提升土地肥力。根据果型、甜度、果粉品相严格分级，确保上市蓝莓颗颗优质。稳定的生态环境、严苛的管护标准、优选的特色品种，让润之路蓝莓采摘期从每年5月中旬延续至7月初，长达近2个月，年年保持优质稳产的良好态势。
1: 我们的本地的消费的很多的，因为我们都是老顾客，因为俺年数也多在基地哦，全部不是老顾客带新顾客嘛，而且么呢，送菜快递嘛呀，三亚，嘛上海、北京、从杭州、从那个，最多的要在上海跟杭州。
0: 每到蓝莓成熟季，大批周边游客、亲子家庭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采摘乐趣，感受乡土田园风光。园区年均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成为云南乡村短途休闲、乡村研学的热门打卡地。
1: 我还有我们就在基地里啊，还有在我们那个教体局一起个有集合的那种研学的。么，俺的基地里面就是前面个生机哦，生机么，那有的他那个小人也要，我们游客里面呢，那他带着小人走那个辰光哦，么呢，高高呢，钓钓龙虾啊，看看泥鳅啊，他我们呢，喝喝下午茶，他那种感觉，往那方面再升级一下。
0: 依托蓝莓采摘季的流量优势，润之路串联起四季特色果品资源，打破季节性。

产业局限，形成全年可持续的农旅经营模式。通过农旅深度融合，有效盘活乡村闲置土地、农房等资源，带动周边餐饮、零售、乡村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让农业资源转化为文旅流量，让田园风光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为乡村业态升级注入持久活力。

好，接下来来看一组三农新闻。当咖啡与下午茶碰撞在一起时，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近期在我区举办的科学咖啡馆暨渝创下午茶专题活动，就专门聚焦上渝特色四季鲜果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受邀参加活动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农业科技领域权威专家、行业学者，也有本地农业企业、种植基地、农创客及相关职能部门代表。大家通过主题分享、座谈研讨，汇聚起智慧资源，凝聚发展共识，为我区区域特色农业转型升级注入科创新动能。活动现场，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系统介绍了上渝四季鲜果产业发展现状、产业链布局、特色优势及当前发展重难点，清晰梳理产业发展基础与未来提升空间。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世平聚焦上渝四季鲜果全产业链发展，侧重葡萄栽培管理，开展专题分享，重点聚焦葡萄科学管理、品质提升等核心领域，深度解读现代农业前沿技术、最新科研成果及行业发展趋势，为本地种植标准化、品质高端化、生产精细化提供专业技术指引。区相关领导表示，未来将以更聚焦、更深入、更高效、更长远的工作导向，持续做优产业交流对接活动，要精准定向组织活动，围绕细分产业确定主题，针对性邀约产业链上下游从业者、创业人才及一线干部参与交流，进一步提升活动匹配度与时效性。今后将进一步创新活动开展形式，主动深入重点企业一线，组织有需求的从业者、行业专家实地走访、座谈研讨，直面发展难题，实实在在为企业纾困赋能，高质高效开展各类相关活动，以强大智库力量助推区域特色产业稳步发展。立足四源数云共赴基地平台优势，民建上渝区基层委员会积极创新公益助农直播，采用私域专场与抖音公域常态化直播双线并行的模式，开展杨梅销售线上直播，拓宽了杨梅的销售新路径，精准破解农产品产销衔接难题，以电商赋能为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注入全新活力。在疫情的杨梅基地，主播们正在卖力直播，通过带领镜头前的观众现场探访杨梅基地的方式，让大家更好地了解现摘杨梅的品质。凭借优良的果品品质和独特的地域风味，短短两小时的私域专场直播，让500斤杨梅秒杀一空，转化效率十分可观。截至目前，该公益直播在抖音公域和私域双渠道中，累计售出杨梅近3000斤。除此之外，直播还跳出单一鲜果销售模式，依托杨梅热销流量，同步上架了杨梅酒、蜂蜜水、笋干菜等多款上渝本土农特产品及周边好物，打造主打鲜果加特色农货联动销售格局。借助杨梅单品的流量优势，各类附属农副产品销量稳步增长，全方位立体化展示了我区优质农产资源，有效擦亮了上渝特色农产品地域品牌。借助绍兴麦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直播支持，上渝民建上渝区基层委员会创新打造私域直播加线下采摘加到店自提一体化商业模式，通过线上全域引流接单、线下分流履约落地的运营模式，高效化解农产品采摘难、销售难两大核心问题，大幅减轻了老年农户的劳作负担。直播现场分工清晰，运转高效，工作人员各司其职，有序完成产品讲解、订单统计、样品补给、订单核销等各项工作，保障整场直播规范平稳开展。为应对台风、暴雨、洪涝风险，检验蓄滞洪区分洪群众转移，多部门协同处置实战能力，区水利局主办、张镇镇、丁宅乡政府于近日联合承办了2026年张镇镇大进犯蓄滞洪区人员转移应急演练，整场演练组织到位，流程完整，圆满顺利。
演练模拟受六号台风蔷薇侵袭，流域累计降雨280毫米，曹窝江水位暴涨，大进犯蓄滞洪区启动分洪红色预警，严格落实区镇村三级联动响应机制，完整开展预警传递、人员转移、同期处置三大实战科目。演练启动后，预警指令层层快速下达，镇村干部、预警员通过广播、铜锣、手摇报警器、上门通知等多种方式，全覆盖推送转移通知，明确集合地点与转移时限，确保预警信息传达到每家每户。人员转移环节分工清晰，秩序井然，工作人员陪同村民收拾随身物品，有序撤离，重点帮扶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病患等特殊群体，对不愿配合转移的群众耐心劝导，主动沟通，群众统一前往村口停车场集合，逐人核对信息后乘坐转移大巴前往丁宅乡仁西村避灾安置点，安置场所提前备好被褥、饮用水等生活物资，群众抵达后，工作人员二次登记，不漏一人，落实应转尽转、安全第一要求。群众转移的同时，全域同步开展现场管控处置，工作人员封堵村内出入口，不间断巡查堤岸，监测积水险情，现场严守只出不进管控原则。水利、公安、交通、卫健、农业等多部门同步履职，开展道路疏导、应急防护、险情巡查等工作，全方位检验全域联动处置能力。整场演练流程完整，组织规范，充分磨合了镇村应急队伍，打通了跨部门协作流程，切实提升了基层洪涝灾害应急处置水平。下一步，我区将总结本次演练实操经验，常态化开展防汛实战训练，持续普及避险自救知识，抓实各项防汛备汛举措，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位于长塘镇惠皇村的哈哈计划翠翠森林咖啡营地里，快门声与欢笑声此起彼伏，交织成一首温情的雨中曲。营地举办的你把笑容留下，翠翠请你喝茶，村民笑脸留影日活动正在温情上演。活动当天，尽管天公不作美，仍有50余位村民如约而至，专业摄影师早已在翡翠湖边就位，为村民免费拍摄个人照、全家福或邻里合照。镜头前，村民们从最初的腼腆拘谨到渐渐舒展笑颜，欢笑声在竹海间回荡。据了解，翠翠森林依托万亩竹海和靠笑水库的优质生态资源，致力于打造沉浸式自然休闲空间。园区配套咖啡甜品、简餐小食、摄影旅拍、打卡玻璃船、下午茶卡座、清水活动等轻量消费场景。自今年6月6日启动试营业以来，已接待游客近6000人次，迅速成为上虞新晋文旅打卡地。接下来，翠翠森林将推出更多惠民活动。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要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

0: 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

0: 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王朝之谜开始慢慢地浮现在世人的眼前。
2: 二类的遗址呢，这规模比较大。1959年发现以来，我们研究所马上组队开始发掘，应该到2014年是55周年。最重要的是，它跟文献记载的夏族活动的中心区是吻合的，就位于洛阳的这个盆地。所以呢，我们考古学界吧，基本上认定就是它应该是夏代后期的都城。
1: 二里头遗址总面积将近9平方千米。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二里头遗址的发掘面积进一步扩大，成果层出不穷。2004年，考古学家在原有的二号宫殿基址下面，发掘出了一座时代更早、规模更大、结构更为复杂的大型建筑基址，这也将中国工程最早年代提前了100多年。二里头遗址所发现的宫殿基座，是中国目前被确认的最早工程建筑。经测量得出，夯土基质约合土立方为2万立方米。合计挖土、运土、夯筑等工序，依据当时所用的木石工具，总用工不下8万。整个宫殿的主体工程建造落成，最少需要3至4年时间。非帝王，谁又能建造出如此宏大的宫殿？考古学家根据遗址出土的文物特征判断，它应是一处夏代的都城遗址。方正规矩的工程和具有中轴线规划的建筑基址群，开辟了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无论是在西安的汉唐都城宫殿遗址，还是迄今保留最为完整的北京故宫，我们都能发现它们与二里头相似的宫殿建筑机制。二里头宫殿无疑是它们的祖先，其基因一脉相承，正是它们影响着每一代中国人对建筑的审美与要求。
3: 为什么说它是夏王朝的一个都城？这个呢，是看一个是从遗址本身它的规模，比如这个遗址啊有4平方公里大小，这个规模很大。第二个呢，还发现了一些重要的遗迹现象，比如说工程，比如说宫殿，这一系列重要的发现呢，都说明它绝对不会是一个普通的遗址，而是一个都城型的一个遗址。
1: 进入冬季，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夏朝先民生活与文化的基因和密码。治水中所体现出的人格魅力、文化价值与道德精神，都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斗转星移，时光流逝，而大禹精神永远不会消失，古老王朝所蕴含的精神源泉也永远不会枯竭。

商王王位一路下传，王权的接力棒传至一个重要人物手上——盘庚。盘庚接手的商王朝内忧外患，危机四伏，国势衰微。这迫使盘庚考虑挽救之法，于是他决定效法先王，实行自汤以来的第六次迁都。 盘庚经过反复考察，精心选择，决定迁到黄河以北环水之滨的殷，却遭到当然也只能服从。这样，大致是在公元前1320年至公元前

1300年的20年之间，盘庚率领满朝文武官员和兖都的民众，驾着牛车，赶着羊群，渡过滔滔黄河，来到位于今河南安阳的燕地安营扎寨，开始了新的生活。这是500余年商王朝的最后一次迁都。自盘庚迁都于此至帝辛王国，共传82王，前后达273年。